0: 三郎跑走，追着队伍离开了。张幼林继续踱步。又过了约有一顿饭的功夫，秋月的马车终于回来了。先是小玉跳下马车，并没有理会张幼林，而是匆忙打开了大门。
1: 我雀姐呢？哎，
0: 快步跑进了院子。张幼林惊讶地看着，随后见秋月也下了车。
2: 幼林，咱们进去说。
0: 之后三个人坐在了堂屋里，伊万叙说了那天夜里的经过。秋月听完后呆坐在椅子上，泪流满面，过了许久才哽咽着开口：
3: 你为什么不去救他？
4: 暗道上面是个机关，从外面扣上以后在里面推不开，我试了很久。
1: 您肯定杨大人被害死了吗？
4: 我找回道观之后问了一个村民，他说见到有两个僧人抬着杨大人朝坟地走了，而且我在地道里时从外面传来的声音判断，我基本上肯定。秋月小姐，你住在这里很不安全，和我一起到使馆去吧。
1: 哎，不行不行，现在城里乱得很呢，到处都在搜捕洋人，就您这个长相，到不了使馆就得掉脑袋了。
4: 这么远的路我都躲过来了，快到家门口了，一定能想出办法来。
3: 不，还是听幼灵的吧。
1: 哼，您现在去东郊冥想，那等于是自投罗网。我告诉您啊，义和团和官军正在攻打使馆呢。
4: 攻打使馆，简直荒唐，中国还是一个国家吗？这个国家到底谁说了算？居然在自己的首都明目张胆地攻击他国使馆，如此践踏国际公法，这种行为会产生严重后果。
1: 切，我说伊万先生，这件事儿怕是各说各的理，洋人的传教士中也是良莠不齐吧，打着上帝的名义干坏事的人横行乡里，置大清国的法度于不顾，怎么能不激起民变呢？哼，他们的所作所为难道就符合国际公法吗？
4: 张先生，你也是受过西方教育的人，竟然如此是非不分，和愚昧的暴民持相同看法。
1: 别扯淡了，从道光二十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什么时候跟中国讲过国际公法呀？还不是靠坚船利炮，想打就打呀，一次次的割地赔款，早把民众的心头之火给点燃了，这次不爆发出来也是早晚的事儿。
4: 可这么干对中国更加不利，这种毫无理性的行为只会给中国带来更严重的灾难。八国联合军队不久就会兵临城下，联军一到怕是又要生灵涂炭了。
1: 哼，那没办法，大清国无处可退，只好再打一仗了，就算是打败了也比任人宰割的强。
4: 张先生，我无法说服你，但我可以给你一个忠告，只要联军一到，北京城很快会变成一座地狱，你还是提前想办法躲一躲吧。
1: 哼，谢谢伊万先生，身为中国人我无处可躲，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张某虽是一介书生也不能袖手旁观，大不了玉石俱焚矣。
2: 哎，伊万、秀林，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吵架？国家之间的事恐怕一时半会儿讲不清，我们还是想想现在怎么办。
1: 我出去看看啊。
2: 别走远了
1: 啊，伊万先生，我回来之前您千万别离开这儿。
0: 张幼林说完迈出门槛离开，秋月一脸担忧地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怎么也放不下。离开秋月家不久，枪炮声骤然猛烈起来，八国联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和京城的守军接上火了。张幼林快步向东郊民巷方向走去，一队义和团在前面不远处停下，围观一张新贴出来的告示。这张告示是由被洋人收买的中国人偷偷贴上去的。
5: 这
0: 义和团众人围着告示指指点点，不知上面写的是
5: 什
0: 么。
5: 什么？
0: 为首的大师兄看着路人问：“
6: 我说，谁认字啊？给大伙念念，洋人都说些什么？”
1: 往来居民切勿过境，如有不尊，

0: 枪毙耳命，这也太不像话了。
1: 在我大金国的地界里竟敢如此放肆，真是活腻歪了。
2: 千刀万剐的羊毛子，看爷们怎么收拾你们。
1: 趴下！
3: 大师兄随手把张友林摁倒在了地上，一颗子弹从刚才张友林站着的地方穿过，打在墙上冒出一片火星。
1: 妈的，是从意大利使馆打出来的，这些洋鬼子等老子打进去非扒了他的皮。
3: 另一颗子弹打中了刚才挥舞鬼头刀的义和团中的腹部，鲜血飞溅出来，众人围拢过去扶住了他。
1: 赶快离开这儿，背着他，那边有个胡同，快快。
0: 哎呀，大哥，你救了我。
1: 别说这个了，附近有大夫吗？
0: 我带你们去。
3: 张友林带着义和团一行人急速地穿行在胡同，前面传来了密集的炮声，几个老百姓慌慌张张地跑过来，被张友林拦住了。
0: 大叔，前面怎么了？
4: 哎呦，洋兵已经到了，正用大炮轰城墙呢。
1: 弟兄们，打洋兵去。这位兄弟，麻烦你把受伤的兄弟送到大夫那儿。
3: 大师兄说完，带领众人向前面奔去。张友林犹豫片刻，给背着伤员的人指了路，然后也向炮响的方向跑去。此时八国联军已经打到了城门外，义和团和官军依托着城墙和洋兵展开了激战。城墙上一挺 12.7 毫米口径的格林快跑喷吐着火舌，猛烈地向攻城的洋兵扫射着。这是清军最早装备使用的自动枪械，也叫加特林机枪，颇具杀伤力。洋兵一时不敢靠近。这时张幼林顺着马道跑上城墙，从地上捡起一支来福枪，趴在枪眼下朝着城下扣动了扳机。但出乎他意料的是，这枪竟然没有打响。
0: 哎，这是怎么回事呢？
3: 一颗洋兵的炮弹准确地落在格林快跑旁边，轰然炸响。爆炸声过后，周围的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5: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人群里游走，想说却无法说出口，黄昏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

0: 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52集。顺元祥米店东家的二小姐何家碧站在自家四合院第三进东屋的房顶上，手里举着单筒望远镜，向城墙方向兴致勃勃地观看，还不时发出大呼小叫声，完全不顾丫鬟环儿在下面急得直跺脚。
3: 哎呀，小姐快下来吧，万一洋炮打过来了就麻烦了。
4: 离这儿远着呢。哟，这个人不像是义和团的呀。
3: 那就是官军了，这会儿去打仗的还能有谁？
4: 也不像是官军，倒像是哪家的少爷。哎，这家伙连着捡了好几支枪都没打响又给扔了，他会不会使枪啊？
3: 哎呀，小姐，你还管人家会不会使枪？赶紧下来吧。
4: 哟，他居然捡起石头往外扔，洋人还能怕你的石头啊？哎呀，你旁边不是有个大炮吗？你开炮呀，这个笨蛋。
5: 二小姐，老爷让您赶紧下来收拾东西，到乡下躲几天。
4: 知道了。
2: 何家碧嘴上答应着，身体却没动，依旧举着望远镜看。此时一颗炮弹在不远处爆炸，碎片飞溅过来，环儿已经爬上了屋顶，不顾一切地拉着何家碧就往下走。何家碧不情愿地跟着，没走两步又停下来，转过身举起望远镜寻找刚才那位少爷。此时城墙上，张幼林将手里的鹅卵石狠狠地扔出掩体，一阵密集的枪声响过，离他一丈多远的大师兄身中数弹，仰面倒下，身上霎时血流如注。张友林大怒，抄起地上的一支来福枪朝城墙下扣动扳机，但枪还是没有打响。
6: 哎呀，这枪怎么都打不响啊，谁来教教我呀？
7: 兄弟，给我枪。
2: 张幼林忙递过枪，士兵靠着城墙艰难地拉动枪栓，将子弹顶上膛，又还给张幼林。
7: 不会用枪没关系，见着洋人就搂火，别伤着自己人就行。
6: 哎，大哥，谢谢了。
7: 不客气，瞄准的打。
8: 哟，这不是张少爷吗？怎么跑这儿来了？这是玩命的地儿，您跟着掺和什么呀？还不快下去。
6: 别瞎咋呼，赶快抄家伙，洋兵上来了。
2: 张幼林朝着对方的伞兵线终于打响了一枪，城下一个洋兵被击中栽倒了，但来福枪的后坐力很大，他肩膀也被枪托狠狠撞了一下。
9: 好好啊，
2: 守军士兵们欢呼起来。
9: 好样的。
2: 张玉林得意忘形，站起来放声大笑。
6: 洋鬼子，我还以为你不是肉长的呢。
2: 城墙上发生的一切都被何家碧在望远镜里看得一清二楚，他的表情输得变了。
4: 糟了，
3: 小姐快点吧。
2: 环儿已经站到了院子里，何家碧还在房顶上没动。这时他从望远镜里看到叫花子从一个角落里冲了出来，背着张幼林就往外跑。何家碧急忙从房顶上下来，高声大喊，
4: 环儿快备车。
2: 左爷和一群喽啰正围着桌子在自家院子里喝酒，他们已经脱下了义和团的那身装束，换上了往日的便装。这时 柴禾急急忙忙地跑进了院。

0: 子。
1: 左燕，左燕，杨兵已经打到前面那条街上了。哎，那个义和团的大师兄催咱们上的，他们快顶不住了。
2: 大师兄发令了，这就有意思了。弟兄们，谁是大师兄啊？
3: 不认识，没听说过这个人呢。
4: 凭什么让咱们上啊？没看见咱弟兄们正忙着呢吗？哪有时间去。

0: 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淘汰这首歌是陈奕迅第一次和周杰伦合作的一首歌，周杰伦包办词曲创作的作品。淘汰所讲述的是女友对主人公爱情态度的不安、猜测及怀疑，于是选择逃避。主人公原本试图潇洒地放弃这段情感，回想起过往时，才发现现实生活当中的爱情无法像情歌当中的歌词那样完美。面对已经支离破碎的感情，女友用离开为他们的爱情画下句号，他也选择放弃。淘汰的故事或许一直在上演，现在的我们都幻想着童话般的爱情，而现实的爱情却永远不会像情歌的歌词那样完美。分享到这首歌。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吴奇隆祝你一路顺风。1992年，因为陈志朋去当兵，小虎队暂时解散，吴奇隆首先单飞出专辑《祝你一路顺风》，就是吴奇隆为送别陈志朋所写。整首歌表达的是离愁别绪的情歌，直到今天都是很多人在分别时都会涌上心头的歌。无论关乎友谊亦或是爱情，传达的那份依依不舍以及对再重逢的期盼，都融化在简单的歌词和旋律当中。

黄磊，我想我是海，随着黄磊略带低缓的声音，层层展开的心情，满载云淡风轻的随性，又充斥着不满张力的音乐剧情，不知不觉当中掉进黄磊铺陈的电影情节当中。分享到这首歌，欧德阳孤单北半球，这首歌的名字就特别让人喜欢，忧伤不落俗套。欧德阳强音和弱音的衔接恰到好处，而歌词几乎是几近催人落泪。对于两两相望的恋人，有什么比一句少了我的手臂当枕头你习不习惯，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你习不习惯，更让人勾起相思之情呢？分享到这首歌。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八零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8: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

0: 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许绍洋《幸福的瞬间》，旋律优美，歌词极富感染力。这首歌随着薰衣草的大红大紫也迅速窜红，开启了许绍洋的演艺事业。是否有个人愿意为你打开时间的锁，让你自由，让爱自由呢？分享到这首歌。

0: 李圣杰的痴心绝对。李圣杰说他曾经深爱一个女生，对她痴心绝对，但是最终呢还是错过了。他表示他终于明白从痴心绝对到放手的
1: 相拥。

迪克牛仔放手去爱，迪克牛仔豪放深情的歌声给无数的听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放手去爱，老爹唱来沧桑感十足，唱出了男人对爱的诠释和追求，道出了中年男人回顾过去感情的无奈和挣扎。放手去爱自己应该爱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4: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

0: 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1: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2: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1: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3: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4: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5: 一起来听由何云伟、李菁为您带来的送惊喜。
6: 相声演员李菁在这儿给您拜年了，我祝福各位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办事处处顺，生活步步高，彩票七七中，好运天天交，屋里头有黄金，墙上长钞票。现在给我鼓掌的观众朋友们，我保证您来年每人年薪100万。现在给我欢呼的，每年年薪500万。连鼓掌带欢呼的，年薪1000万。哎呀，看出来了，今天来的财迷不少啊。这是跟您开句玩笑，来到宁夏呀，感觉特别好。你看走大街上，小伙子们每个都是高富帅，那姑娘们每个都是白富美，往大街上一走，就是对城市的美化了。别的城市上哪儿比去呀？尤其是今天在这儿跟为我们宁夏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这些个企业家们，各行各业的带头人，还有劳动模范们欢聚一堂，特别激动。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也就是在明年呢，我们继续编织幸福生活的围脖，唱响一曲惊天动地的宁夏 style， 好不好？不管大家伙高兴，我也有个喜事儿。刚才啊，我收着一条私信，告诉我说一会儿有惊喜，也不知道这惊喜在哪儿呢。
7: 来了啊，惊喜来了，朋友们大家好，哥，大家好。哎呀，送惊喜的来了。
6: 你就是那惊喜啊？
7: 我是惊喜啊。
6: 你不是惊喜，
7: 我是，
6: 你是惊悚。
7: 您这人说话呀，啊，坟地里插烟卷，
6: 怎么讲？
7: 缺德带冒烟。
6: 不是，您这模样别随便出去。
7: 我确实是送惊喜。
6: 是吗？
7: 您的名字叫李菁。
6: 对，
7: 我的名字叫何云伟。
6: 是啊，
7: 我的小名不叫喜儿吗？
6: 喜儿，
7: 您有一个惊字啊，我有一个喜儿，这不是惊喜吗？
6: 那叫惊喜儿。
7: 对呀、啊，惊喜呀、
6: 啊，两码事儿。
7: 我是替别人给您送惊喜来了。
6: 替谁呀、啊？
7: 我替你父亲，就是你爸爸呀。啊，我代表你爸爸给你送惊喜，今天我就代替你爸爸。
6: 我听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啊？
7: 听习惯就好了。
6: 我代替你爸爸得了啊。
7: 不是，我代表你爸爸给你送惊喜来了。
6: 说全了，
7: 这不是前两天吗？啊，你父亲到银行去存款。哦，结果一到银行，你爸爸没留神，噗，
6: 怎么样？
7: 丢了一钱包。
6: 别乐了，别乐了，丢钱包还算惊喜啊？
7: 有惊喜啊。
6: 什么惊喜啊？
7: 钱包里没钱。哦，他存钱记性太差，忘了带钱了，有没有？
6: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算个惊喜。
7: 算，嗯，是不是惊喜啊？
6: 对对对。哎，
7: 你们家还有惊喜呢？
6: 还有什么呀？
7: 你舅舅失踪了。
6: 去，朋友们都笑话你了。
7: 怎么了？
6: 我舅舅失踪了也叫惊喜啊？
7: 没失踪啊，你舅舅啊旅游去了。哦，没跟家里说，嗯，家里以为这失踪呢，结果你舅舅又回来了，大家非常高兴，嗯，这算不算是一个惊喜？
6: 我们家人也够糊涂的，这失踪跟旅游都分不清楚，
7: 算不算？
6: 这算惊喜？
7: 算惊喜。还有惊喜啊？
6: 还有什么？
7: 也是你们家呀？
6: 你说说。
7: 你媳妇儿啊，啊，瞒着你怀孕了。哎，
6: 你找抽，你找抽是吧？
7: 怎么了？
6: 瞒着我怀孕了？
7: 就是没告诉你啊，打算把小孩。

0: 生下了以后给你个惊喜。
1: 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媳妇告诉我了。
1: 哎呦，这指不定是谁的惊喜呢。
0: 是不是惊喜啊？
1: 是惊喜。
0: 还有最大的惊喜。
1: 什么？
0: 你爸爸结婚，你妈改嫁。
1: 去我们家彻底让他拆散了，您看见了吗？
0: 散不了、啊、散不了。
1: 嗯，
0: 不是你亲爹亲妈。
1: 谁呀、啊、
0: 你的义父义母。
1: 干爹干妈呀。
0: 是这意思。
1: 干爹干妈上我们家户口本吗？
0: 不上。
1: 那算我们家一口人吗？
0: 不算。
1: 你们家管这个都叫惊喜啊？
0: 反正是你们家好事不断，处处有惊喜。
1: 我怎么没瞧出来啊？
0: 我们家跟您家没法比。
1: 你们家呢？

0: 留神，噗，怎么样？捡一钱包？您等等吧，我这儿没留神，噗，丢一钱包，他那噗捡一个，声音一样，怎么差别这么大呢？
1: 我打开这钱包一看呢，
0: 啊，
1: 没有钱，
0: 那就是我爸爸丢那个。
1: 你看
0: 啊，
1: 是不是因祸得福了？
0: 这是你的惊喜。
1: 惊喜呀、啊，
0: 嗯，
1: 今天早晨起来
0: 啊，
1: 9点钟
0: 啊，
1: 我妈跟我爸爸打起来了。
0: 同一时间，
1: 那是啊，
0: 又打起来了。
1: 我妈一生气就出去了，
0: 嗯，
1: 看见有卖彩票的
0: 啊，
1: 花了2块钱买了一张彩票，揭开了一看，还真巧，
0: 没中，
1: 中了，
0: 中了，
1: 也不多，
0: 多少钱？
1: 2500万。
0: 2500万，
1: 那是我妈接出来的
0: 啊，
1: 嗯，
0: 10个250。
1: 哎，这怎么说话呢？这
0: 2500万吗？
1: 这是不是惊喜啊？
0: 是惊喜。
1: 我们家惊喜的事情还有很多呀。
0: 还有，
1: 这不是今天早晨起来9点钟吗？
0: 啊，
1: 我姐姐跟我爸爸打起来了。
0: 你爸爸怎么跟谁都打架呀？
1: 这脾气暴啊。
0: 哦，
1: 主要是嫌弃我未来的姐夫住家太远。
0: 哦，你姐夫住偏远山区啊？
1: 山区？不是山区，
0: 那是哪儿啊？
1: 美国。
0: 美国？
1: 美国。
0: 那不偏呢？
1: 嫌他们家庭成分不是特别的好。
0: 哦，
1: 哎，您知道有一个叫福布斯啊？
0: 知道啊，
1: 福布斯，明白了吗？
0: 你姐夫
2: 一等着，一会儿有备用的，备用的飞机来了，上上都往上走，上上上，这一般来说预备的飞机就差。
3: 是啊，
2: 哎，座也不好啊。
3: 嗯，
2: 那凑合坐吧。
3: 嗯，
2: 安全带着后，两根麻绳子。
3: 嗯，
2: 绳子，我捆上，捆上，捆上。
3: 哦，
2: 我不捆呢。
3: 啊，
2: 空姐说不捆不捆吧。
3: 哦，
2: 不捆你比飞机早到机场。
3: 啊，捆上吧，那也不至于这么挤，知道吗？
2: 飞走。
3: 啊，
2: 穿40多大扣，
3: 嚯、哦，
2: 啊，
3: 安全了。
2: 刚飞起来，空姐过来，
3: 啊、
2: 都截个，都截个，
3: 干嘛呀？
2: 跳伞，
3: 嚯、哦，
2: 跳伞
3: 不行了，
2: 不是驾驶员那个晕车下去了已经。
3: 哎，好嘛，
2: 没人了，下，快快，开、
3: 啊、
2: 个门，走，
3: 走，一个一个踹下去。
2: 我就怕这个
3: 啊，
2: 我老怕降落伞打不开。
3: 那是，
2: 下去看，呵，都打开了
3: 啊，那好，
2: 除了我这个，
3: 就您这没打开，
2: 他们都跟那儿，我往下走是快人。
3: 是啊，
2: 这怎么办？又打底下噌
3: 啊，
2: 上来中年妇女
3: 哟，
2: 我往下来，她往上走，
3: 哎呦，
2: 二马一错，瞪我喊的，你会修降落伞吗？
3: 她说
2: 不会，你会修煤气罐吗？
3: 疯着。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快跑去大树下面捉捉鱼。
4: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5: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3: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4: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

0: 画布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1: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2: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3: 一起来听由张帆、刘玄淼为您带来的《天下球迷》。
4: 感谢大家的掌声啊！
5: 拍死你！
4: 怎么了？这是？
5: 你管我？
4: 谁呀？
5: 你以为你是谁呀？
4: 我呀！
5: 去你的吧！哎，
4: 别别别！您过来吧，快过来吧。你过来不过来？我问问你，
5: 啊，
4: 我招你了是吗？
5: 啊，就是不是跟你啊，
4: 你不是跟我，你这跟谁啊？
5: 跟我媳妇儿。
4: 你媳妇儿怎么了？
5: 我媳妇儿她不理解我
4: 啊，
5: 她不理解我作为一个球迷的心情。
4: 球？
5: 关键是她跟我说话这个态度太恶劣了。
4: 不是什么态度啊？
5: 呸！
4: 哎，哟，
5: 你个臭缺德的！
4: 我怎么了？
5: 你现在带球，你已经磨蹭了，你知道吗？
4: 我怎么磨蹭？
5: 看看他这个家，现在让你霍霍的，还有个家的样吗？
4: 家怎么了？
5: 前两天我让你给我买一个门帘
4: 啊，
5: 你倒好，
4: 怎么了？
5: 弄个球网给我挂门上了，
4: 哎，拿大门当球门了。
5: 知道的你是球迷，
4: 不知道的
5: 还以为咱家改了潘四栋了呢。
4: 一屋子妖精啊！
5: 还有那个装修，
4: 装修
5: 我跟您说多少回了
4: 啊？
5: 要不咱就铺地板，
4: 嗯，
5: 要不咱就铺地毯。
4: 好，
5: 你多耐人。
4: 怎么呢？
5: 铺了一地草坪。
4: 哎，不是，这铺草坪怎么了？
5: 冬天我也就忍了
4: 啊，
5: 一到夏天那个蚊子那个多呀，给我们这腿咬的个烂桃一样啊。
4: 你铺真草啊？
5: 假草也不行啊。
4: 啊，
5: 最缺德的给孩子起这个名字。
4: 起名字又怎么了？
5: 咱家这宝贝儿多耐人呢。
4: 是啊，
5: 你给起这妈倒霉名字。
4: 名字怎么了？
5: 叫张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多斯桑托斯阿维罗。
4: 哎，火，好家伙，
5: 中国也有叫这名字的吗？
4: 这名字
5: 你起那么老长干嘛呀？
4: 长，
5: 上回姥姥叫孩子吃饭叫了一半，姥姥都背过气去了。
4: 哎，这名字倒是够长的。
5: 缺德呀，嗯，孩子就不应该给你教育呀。
4: 嗯，
5: 人打小啊，人都教孩子唱儿歌，
4: 唱歌多好啊。
5: 邻居家孩子唱的多好听。
4: 怎么唱啊？
5: 白龙马蹄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还有三个徒弟。
4: 好听啊。
5: 你说你怎么教孩子的？
4: 那孩子怎么唱啊？
5: 奔泽马
4: 啊，
5: 范佩西
4: 哟，
5: 马儿

0: 全是踢球的。
1: 你都缺德吧你走啊。哎呦
0: 喂，我说我黄牌警告你啊。
1: 警告上了。
0: 跟我说话你跟我客气点。嗯，你给我黄牌警告
1: 干嘛？
0: 你长能耐了你啊。嗯，你别给我警告，今天姑奶奶都给你红牌发下，给我出去。哎，他把我轰出去。哎，
1: 你被轰出来了。
0: 都把我轰出去。
1: 那我问问你吧，啊，想回去吗？
0: 当然想回家了。
1: 想回去很简单，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0: 什么主意？
1: 你呀，啊，你装病，哦，我用担架给你抬回去。
0: 这主意还真不错，
1: 好不好？
0: 但是我用过一次。哎，
1: 你还得用啊。啊，
0: 就上次给我轰出来我是这么回去的。
1: 不是，那你住哪儿啊？
0: 住哪儿不是问题，问题是我还饿着呢，
1: 没吃饭啊。
0: 楼下有个烧烤摊。嘿，老板，嗯，赊20个羊肉串。哎，
1: 赊
0: 4个烧饼，2瓶啤酒。
1: 老板说什么？
0: 滚滚。嗯，上回说那钱还没给呢，知道吗？哦，要吃 啊，看这三串了吗？
1: 怎么着？
0: 刚才人家客人剩的啊，要吃吃这个，不吃快走。哟，他让我吃剩的，
1: 我听见了，
0: 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我
1: 看得出来，
0: 对我人性的污蔑。
1: 是啊，
0: 我能吃剩的吗？
1: 就是，
0: 给我热热。哎。
1: 你还真不，你甭喊，
0: 少放辣。
1: 这什么？你就甭挑了，那就啊，你还真吃了？
0: 没吃啊，举着这三串羊肉串，我转悠。
1: 你转悠什么呀？
0: 我看看有熟人没有。哎，
1: 找熟人，
0: 熟人肯定比我点的多呀。我跟他们一块儿吃啊。
1: 找着熟人了吗？
0: 熟人倒是没找着啊，找着一帮球迷。
1: 不是，你怎么知道是球迷？
0: 他这聊足球呢。

0: 嘿，我一看这几位聊得正热的，甭问啊，也是让媳妇儿轰出来的。
1: 哎，谁都跟你一样。
0: 这桌子上啊，太都是美味。
2: 那都有什么呀？
0: 脆骨哟，鸡翅，嗯，烤鱼，哎呀，羊蝎子。
2: 你瞧，
0: 我把我这三串羊肉串往他们这大盘子里一放。嗯，几位，嗯，我也是球迷，哟，咱们一块儿吃吧。啊，你看，你不要客气，来把这腰子递给我。哎，来来来，
1: 这就开始要了。
0: 这羊排都凉了，热热去啊！你把这烤鱼往我这边放放，你能死是怎么着？别看着倒酒啊你！
1: 对对，谁不客气呀、啊？这是
0: 就这么吃啊！20分钟以后我不吃了，
1: 饱了，
0: 没了，
1: 没，全吃了。
0: 哎，不是你们几位，刚才聊的什么呀？哎，
1: 合着刚想起来问，
0: 啊啊，你来以前聊的是足球，
1: 你来以后呢？
0: 聊的是您的饭量。哎，
1: 对，你怎么那么能吃啊？
0: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也是球迷啊、哦、咱们大伙儿一块儿聊好不、
3: 哦、我累死了，我不，我还有重要的话要和你说呀。
4: 还有什么事儿啊？
3: 你可千万不要忘记呀。
4: 忘不了，
3: 一定不要忘了啊。
4: 绝对不会忘了，
3: 无论如何不要忘了啊。
4: 你就说什么事儿吧。
3: 别忘了啊，给你爹我报仇啊。
4: 谁呀、啊

怀念过，忘掉过，这角色有几多？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

0: 养。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2: 山东蓬莱，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罗马，丝绸之路上西欧文明的中心。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细数丝绸之路沿途的
3: 天才军事家汉尼拔就以四场战争彻底消灭了三支敌军呢。但毕竟他面对的是整个罗马共和国，而且这个共和国有着长期积累起来的文化自信心和政治感召力。在连年不断的胜利之后，汉尼拔发觉自己被围困在刚刚征服的国家之中，因为绝大多数罗马城邦不认可他，百姓呢更是对这位自诩的摆脱罗马人奴役的救星啊嗤之以鼻。他派遣使者前往迦太基，要求补充新兵和给养。可惜呢，这两样东西迦太基都不能送来。但有一个时段，他似乎时来运转了。他的二弟哈斯德鲁巴在西班牙击败了罗马军团，并穿过阿尔卑斯山前来增援。汉尼拔呢，先是派信使去南方通知二弟前来，并请求另一支军队在台伯河平原啊与他会师。不幸的是，信使落在了罗马人的手里。当汉尼拔浑然不知地等着兄弟赶来时，他二弟的头颅已被装在一个篮子里滚进了他的营帐。哈斯德鲁巴被清除后，罗马军团重新攻克了西班牙，汉尼拔和马哥被召回国，他只带上15000名精兵渡过阿非利加海，全力组织故乡城市的防御。汉尼拔兄弟离开意大利的消息传到了罗马，所有神殿挤满了向诸神感谢的人们，元老院成员呢也纷纷赶往费边家畅饮庆功酒。这位用持久战支撑罗马度过最艰难岁月的老将，在汉尼拔撤离一个月后，就像蜡烛燃尽一样告别人世，享年72岁。公元前2020年，在北非一个叫扎马的地方，胜利女神无情地抛弃了汉尼拔，他所指挥的人数占优的迦太基军团被在坎尼战役中侥幸逃脱的罗马将军大西庇阿击败。本来呢，双方的战术是各有千秋，战役的进程啊也是异常的残酷，谁也难以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说起来呢，汉尼拔的失败呀，只是因为在战役最焦灼的时刻给了对方喘息之机。

等追击迦太基骑兵的罗马骑兵返回战场，从背后向苦战中的迦太基军团发起猛攻时，一切都完了。罗马军团以战死1500人的微小代价，杀死了迦太基军人20000，俘虏1.5万人，只有汉尼拔带着少数亲随逃离了战场。这是一场军事艺术大师的对决，而击败汉尼拔的正是对他进行了仔细研究、精准模仿、以他为师的大西庇阿。算起来啊，这是汉尼拔平生第一次失败，也是最后一次失败。因为这场大捷，大西庇阿光荣地进入了世界名将行列，并赢得了非

未经罗马许可，不允许攻打任何国家。扎马战役结束七年之后，罗马不愿意看到汉尼拔东山再起，要求迦太基将他交出来，致使汉尼拔成了无家可归者。在此后的十几年的流亡生涯当中，汉尼拔先后到过几个国家，出于对提供避难地国家的感激，他帮助这些国家打过不少胜仗。但当最后一个国家按照罗马的通牒准备把他引渡给咬牙切齿的罗马人时，他愣住了。毁灭一个人容易，但打败一个硬汉，让他在自己身为不屑的人面前弯下腰来，这才是命运最恶毒的惩罚。于是没等罗马人带着捆人的绳子赶到，汉尼拔就引阵自杀了。即便汉尼拔死了，迦太基投降了，罗马人也忘不了汉尼拔这个百年不遇的战神带给他们的噩梦与屈辱。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五十年后，罗马杀向迦太基本土，悍然发动了第三次布匿战争。绝望的腓尼基人在陷入重围、饥饿难耐的情况下顽强抵抗了三年，最终也未能摆脱被征服的命运。五十万迦太基人只剩下了区区五万，在围困中幸存下来的少数几个男人和女人被卖作奴隶，城市被付之一炬。据说呢，迦太基城内宫殿、库房和大型军械库的熊熊烈焰一直燃烧了两周。罗马统帅还下令将废墟用犁耕平，以示彻底毁灭，并且极其一本正经的诅咒说，任何企图重建此城的人定遭天谴。此后一千年，罗马人一直在地中海进行战斗性巡航，好比一个地主天天在自家田地里遛狗一样。战争将罗马打造成了一个伟大的帝国，但很不幸，战争也深刻地改变了罗马的政治制度。民主化趋向的夭折，就是许多灾难中的一个。

0: 本使者高原度，大唐高僧玄奘，被俘虏的杜环，班超的副使甘英。透过四位历史人物的不同视角，领略丝绸之路沿途真实立体的本来面貌。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1: 第94讲，我来，我见，我征服。可以说呀，罗马从一个意大利共和国转变为一个伟大的帝国，是突然而惊人的。随着三次布匿战争的结束，罗马进入了一个军事惯性，那就是征服导致了进一步的征服。原因之一，迦太基消失以后，罗马成了地中海头号强国，拥有了压倒一切的力量。原因之二，征服带来了可观的利益。罗马能从每个新行省获得源源不断的奴隶、贡品和战利品。原因之三，挑战与战争总是不可避免地与辽阔的帝国疆域相联系。譬如马其顿曾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援助汉尼拔，因此罗马灭掉迦太基后转而攻击马其顿，紧接着呢与马其顿

的战争必然波及与马其顿的同盟国塞琉古王朝托勒密王朝的。于是罗马人接连吞并了马其顿、希腊和小亚细亚的几个小国，然后是没落的塞琉古王朝。如果不是帕提亚帝国足够强硬，罗马的疆域绝不仅仅限于地中海东岸。与汉尼拔齐名的凯撒出生于公元前100年7月13日，这时的罗马已经653岁了，但没有一丁点衰老的迹象。在18岁时，凯撒遭遇了人生最初的考验。身为大将军盖乌斯马略的外甥，平民派巨头秦纳的女婿，他被罗马独裁官苏拉视为一种威胁。苏拉要求他与秦纳的女儿离婚，但被他断然拒绝了。预期落空的苏拉恼羞成怒，派人前去逮捕凯撒。凯撒只有逃离罗马，经希腊到达小亚细亚，直到四年后苏拉病死，他才回到罗马，第一次见到女儿尤利亚。作为令元老院高度警惕的平民派代表人物，凯撒直到30多岁才出人头地，原因是找到了新靠山，年长6岁的庞培。当庞培扫荡海盗远征东方时，元老院曾反对将大权托付给庞培，而赞成的只有辩论家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和凯撒。随后凯撒找到庞培，两人达成了默契，由庞培帮助凯撒竞选执政官，而凯撒呢，则在当选以后保证庞培在东方的利益。后来凯撒还将22岁的女儿尤利亚嫁给了47岁的庞培。随后呢，凯撒又动员克拉苏入伙，暗中组成了三头政治同盟。凯撒成为执政官之后，以行省总督的身份前往高卢，也就是今天的法国赴任，终于啃下了这块令人头疼的硬骨头，并以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塞文山脉、莱茵河和罗讷河为界，建立了幅员辽阔的高卢行省。特别是高卢战争的第七年，凯撒以不足50,000的兵力击破了内侧80,000、外侧260,000高卢人的攻击。仅就数字而言呢，叫亚历山大之神勇有过之而无不及。战后随着他亲笔书写的七卷本高卢战记的传播，凯撒也成为了罗马平民眼中百年不遇的英雄。他还在莱茵河上架起了一座结实的木桥，成为第一个跨河攻击日耳曼人的罗马人。最后他乘船渡海造访了英格兰，如果不是后来被迫回到意大利，天知道他会打到什么地方为止。为此呢，庞培深感惶恐，因为东征帕提亚的克拉苏已经殉国了，庞培和凯撒的联姻关系也因尤利亚病逝不复存在了。公元前49年，元老院与唯一执政官庞培合谋，欲置凯撒于死地，发出了元老院最终劝告，拒绝凯撒延长高卢总督任期的要求，命令他撤回罗马，否则将宣布他为罗马公敌。探子来报，庞培已在意大利本土磨刀霍霍，开始征集新兵了。凯撒派代表执政官安东尼也因受到元老院的威胁，从罗马逃到凯撒的身边。而此时凯撒身边只有4500人组成的13军团，要么就地等死，要么拼死一搏。他已经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卢比孔河是意大利北部的界河，按照古罗马规定，凡率军跨过此河者均以公敌论处，

0: 在河边，凯撒掷下了有名的骰子，做出了主动进攻的选择，然后对身旁的幕僚们说，
1: 渡河之后将是人间悲剧，不渡河我将毁灭。
0: 他转过身来，面向全体将士大声喊道，
2: 前进吧，到诸神等待的地方，到侮辱我们的敌人所在之处，孤注一掷。
0: 想必这段话一定引起了七年来与他同甘共苦的罗马老兵的心灵共鸣。将士们报以山呼海啸般的回应，表示愿为凯撒赴汤蹈火。那是公元前49年1月10日清晨，四野一片寂静，朝霞血一般涂满天宇。

随即十三军团渡过卢比孔河，像一片冲天的怒涛卷向阴谋的策源地罗马。由于庞培事先毫无防备，事后应对迟缓，加上被围攻城市对在高卢战争中声名赫赫的凯撒表现出狂热的拥护，凯撒军团得以在三天内逼近罗马。庞培两个执政官和元老院共和派元老望风而逃。进入罗马后，凯撒要求剩余的元老院成员选举他为独裁官。同年，凯撒军团顺利征服了西班牙和希腊。如果说意大利是一只伸向地中海的靴子，那么有了希腊才有了第二只靴子，有了西班牙则有了头颅。多亏凯撒，罗马共和国方才成为一个完整的欧洲巨人。公元前48年，凯撒军团在法尔萨拉斯会战中击败了庞培军团，并尾随败逃的庞培追到埃及。庞培乘坐的小船刚刚靠岸，就被埃及托勒密十三世派人刺杀了。四天后，凯撒的身影出现在亚历山大里亚。浸泡在香油中的庞培首级和他的金戒指被送到凯撒面前。那一刻，凯撒流下了泪水，是为这位过气英雄的命运而流，还是为已经死去的女儿而流，我们无从得知。此时的托勒密王朝正暗流涌动。公元前51年登基的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是一位年方18岁的绝代美人。依据埃及王朝的古老传统，她不得不嫁给异母弟弟托勒密十三世，并且呢，按照老埃及王的遗嘱，两人本应该共同执政，但是埃及艳后野心勃勃，试图独掌大权，两人最终失和，导致托勒密十三世与大臣联合起来，将埃及艳后赶出了埃及。托勒密十三世将庞培的头颅献给凯撒之后，要求凯撒帮助自己除掉姐姐，也就是埃及艳后。他对凯撒说，你也不希望我们这个听话的罗马盟国一盘散沙吧？埃及艳后呢，也没闲着，她一直通过密探来打听凯撒的行踪。当她得知凯撒将要和弟弟结成同盟时，再也沉不住气了。在别人看来呢，埃及艳后，她手上没有军队，身边没有大臣，除了一个高贵的出身，几乎什么也没有。但他知道自己有什么，而且他所拥有的这个资本能胜过一支军队。接下来呢，这埃及艳后让仆人假扮成了商人，他自己呢则脱得溜光，裹进了一个大毛毯。机智的仆人躲过了重兵把守的关口，带着这捆毛毯进入凯撒的住处。毛毯缓缓地展开，当那万年一遇的鲜活动

体像贫瘠荒原上的一朵绝色鲜花，在浩荡的春风里尽情摇曳的时候，凯撒这个战无不胜的人间英雄立刻失去了往日的骄傲，丢掉了全部的伪装，变得像溺水一样窒息。第二天，凯撒做了姐弟俩的和事佬，促成双方共同执政埃及。但弟弟不满意呀，随后发动暴乱，不出意料的做了凯撒军团的刀下冤鬼。遗憾的是呢，在平息暴乱当中，凯撒军团发射的火箭命中了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60多万册图书毁于大火。战后，凯撒与埃及艳后携手登上洒满鲜花、装满美酒的小舟，在尼罗河上整整逍遥了2个月。克里奥帕特拉七世的王位被恢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埃及艳后。他为凯撒生下一子，取名托勒密·菲罗帕托·菲罗莫托·凯撒。凯撒里昂是孩子的昵称，意思是小凯撒。不久，带着俘获美人心的激情，凯撒发兵征讨破坏协约的潘特斯王。胜利之后，他给元老院写去了一封信，里面只有3个字：我来，我见，我征服。难怪孟德斯鸠评价凯撒说，不论率领任何军队，他都会是胜利者，不论生于何种国度，他都将是领导者。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再来关注，最近有一位母亲在下车处理事情的时候将一岁的女儿单独留在了车内，并且还将钥匙落在了车里。没想到的是，小女孩不小心将车上了锁，把自己困在了车内，这可把家长给急坏了，情急之下只好报警求助。
4: 夏季车内温度可达70度，三岁以下的儿童被锁在超过40度的密闭车厢内15分钟，大脑和肾脏会受到严重损伤。
5: 家长的习惯养成是避免此类事故的最好方式。每次下车后，先查看后排座椅，再锁车，避免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遇车门落锁，钥匙不在身边，家长教会孩子后备箱逃生方式，日常多演练几次，以备不时之需。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山东蓬莱，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罗马，丝绸之路上西欧文明的中心。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细数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兴衰、贸易沟通与文化融合。
2: 第95讲，我来，我见，我征服。带着俘获美人心的激情，凯撒发兵征讨破坏协约的潘特斯王国。胜利之后，他给元老院写去了一封信，里面只有三个字：我来，我见，我征服。公元前46年，凯撒率军返回罗马，举行了长达10天的凯旋礼。在仪式上，最负盛名的凯撒军团反复齐声高喊着一段话：快藏好娇妻呀，罗马市民们，我们来了秃顶的银棍。啊，一指半秃顶的凯撒。听到士兵们善意的调侃，围观的罗马市民忍不住哈哈大笑，而凯撒只能用手捂住自己的秃头。公元前45年，埃及艳后应邀前往罗马，以第一夫人的姿态住进了台伯河对岸的凯撒私人宅邸，还常常像孔雀一样神气十足地招摇过市。凯撒在罗马为他建造了一座祭祀其祖先的神庙——维纳斯神庙，并且把埃及艳后的黄金塑像树立在女神旁边。按说呢，凯撒也该知足了，因为美女、权力、名声，该有的他都有了。但他向来以血作酒，不醉不休。他认为，现有体制仅元老院就有600名议员，不仅意见难以统一，政策的出台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随着罗马地域的持续扩大，体制的效率性上升为国家的首要因素。他决定把600人的元老院共和制改成一人做主的帝制。改革一经拉开，声望已经高耸入云的凯撒就被元老院和公民大会授予了终身独裁官，享有了伟大总指挥称号，被尊为国父。有权在平时穿紫色披风，将月桂冠作为日常配饰，在元老院会议上座次高于执政官，拥有元老院会议的首席发言权，拥有对公职人员的任免权，且公民大会不能否决。有权在普通货币上加刻他的肖像，建造以凯撒的宽容为名的神坛。凯撒已成为事实上的帝王。尽管他一再声称，我不是皇帝，我是凯撒，但这场改革对元老院利益的损害是致命的，因此带来的反抗也同样致命。公元前44年3月15日，凯撒应邀前往元老院，但他的第三任妻子卡尔普尼亚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她试图阻止丈夫，甚至还给埃及艳后捎信，请她把丈夫留在家中。正如凯撒所说，人不管是谁都无法看清现实中的一切，大多数人只希望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和想要的现实而已。其实呢，在妻子规劝他之前，他事先已经得到了警告，说有人要在15日谋害他，但他仍然拒绝带上卫队。安东尼也在清晨得到了有人要行动的消息， 赶忙跑到元老院阶梯上阻挡凯撒，可预谋者捷足先登了，在召开元老院会议的庞培剧院前找到了凯撒，并把他领到了剧院东侧的大回廊。就在大回廊里，悲剧发生了。参与刺杀凯撒的共有14人，刺杀主谋有3个，分别是他的情妇、塞维利亚的儿子、被他高度信任、时任大法务官的马可斯·布鲁图斯、马可斯·布鲁图斯的妹夫、时任法务官的该尤斯·卡西乌斯、马可斯·布鲁图斯的堂兄弟、凯撒的手下爱将和绝对亲信德奇姆斯·布鲁图斯。当看到

0: 个布鲁图斯直接向他扑来时，凯撒放弃了抵抗，只是对着其中的一个布鲁图斯用希腊语说：我的孩子，也有你吗？凯撒身上共有23处箭伤，致命的一箭来自于前胸。临终，凯撒不愿将死后的惨状展示于人，于是用中国产紫色丝绸披风裹住全身，倒在手下败将庞培塑像的脚下。凯撒被杀后，马可斯·布鲁图斯宣称：我爱凯撒，但我更爱罗马。当凶手们手提血淋淋的短剑走出元老院时，和他们预料的欢呼场面相反，看到的只是表情冷漠、目光焦虑的人群。在一片惊慌失措中，辩论家西塞罗证明自己是唯一表现出果敢的人。他气宇轩昂地走上元老院讲坛，把刺杀行动誉为共和思想的一次胜利。他说：你们，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你们完成了不仅是罗马最伟大的行动，而且也是人世间最伟大的行动。但很多人不认同他的看法，尤其是一般民众，因为被害者是罗马的保护神，是罗马市民心中永远的偶像。
1: 日本使者高原度，大唐高僧玄奘，被俘虏的杜环，班超的副使甘英，透过四位历史人物的不同视角，领略丝绸之路沿途真实立体的本来面貌。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0: 第96讲，第一顺序继承人。凯撒遇刺的噩耗传到凯撒宅邸，他的妻子卡尔普尼亚当场晕厥。当天下午，三位忠心耿耿的奴隶潜入庞培大回廊，将主人的遗体偷了出来。凯撒的亲密战友安东尼首次公开了凯撒的遗嘱。在遗嘱中，凯撒指定姐姐的三个孙子为继承人，其中他的生外孙盖乌斯·乌大维·图里努斯是第一顺位继承人，继承了凯撒3/4的遗产，自动成为凯撒的养子，并改用凯撒家族的姓氏，财产赠给全体罗马市民，每人300塞斯特斯银币。凯撒在台伯河西岸的几座庭院捐给国家作为公众场所。极具讽刺意味的是，遗嘱中写道，如果乌大维放弃继承权，德基姆斯·布鲁图斯是第二位顺位继承人。不仅如此啊，这个刺杀凯撒的主谋与安东尼是遗嘱执行监督人和凯撒未来孩子的监护人。当确认了遗嘱内容，德基姆斯·布鲁图斯面色异常，沉默寡言。他也因此被公认为恩将仇报者，受到了罗马市民的无情攻击，并在避难途中被高卢居民擒获，脑袋被切下来送到了罗马广场的讲坛上示众。罗马市民纷纷前往参观，一边向那个脑袋吐唾沫，一边告诉自己的孩子，这个人是全天下最没有人性的人，就是他背叛了像他父亲一样的凯撒。遗嘱公开后，最失望的莫过于埃及艳后了。当时呢，他与他和凯撒的私生子小凯撒正住在罗马。按说呢，像凯撒这样的敢做敢当的伟岸男人不会不承认私生子的，他知

所以在遗嘱中只字未提，或许认为跟自己保持距离，反而是对埃及艳后母子最好的保护。然而呢，埃及艳后没法理解凯撒行为背后的深意，于是带着孩子秘密乘船返回埃及，永远离开了这块伤心之地。遗嘱中关于赠给市民银币和将庭院捐给国家的内容，在市民当中引发了轰动。3月18日，人们在罗马广场为凯撒举行了盛大的火葬仪式，而后仪式变成了大规模的民众示威，大批人群前去捣毁了刺杀凯撒者的住宅。第一继承人乌大维，他虽然年轻，也不是气象专家，但是哪朵云彩能下雨，他心里清楚得很。公元前43年8月19日，乌大维当选执政官，随即撤销元老院关于安东尼和凯撒的骑兵长雷必达为国家公敌的法令。随后呢，乌大维主动降低姿态，与安东尼和雷必达秘密地结成了后三头同盟，带兵进入罗马。11月28日，后三头公布了黑名单上的16名要犯，直接参与刺杀的14人和一直为刺杀叫好的西塞罗兄弟，300多位共和派元老被杀，西塞罗的脑袋被钉在了罗马广场讲坛上示众，刺杀主谋马可斯·布鲁图斯·卡西乌斯则逃往东部。公元前42年，后三头在腓立比城以西击败了共和派军团，共和派军队两统帅之一的该尤斯·卡西乌斯阵亡，另一位统帅马可斯·布鲁图斯侥幸活了下来。忠诚的部下劝他向东逃亡，以图东山再起。一个人命再大，要是自己想死，那就怎么也活不了。面对部下的劝说，马可斯·布鲁图斯选择了自杀。他说：“逃亡，是啊，但是这一次，我选择用我的双手。”战后，后三头瓜分了罗马共和国。乌大维具有罗马西部，回到罗马，安东尼具有罗马东部，前往埃及，而雷必达只获得了西班牙行省和阿非利加行省。在消灭了共同的敌人之后呢，也就是从三人握别的那一刻起，乌大维与安东尼之间的权力斗争就开始了，而雷必达呢，则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卷入安东尼与乌大维的争斗，并得以善终。按说呀，每一个竞争者都应该拿出全部精力，励精图治，积攒人气。年轻的乌大维就是这样做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年轻英俊的安东尼已经掉进了和凯撒一样的玫瑰色陷阱。最大的靠山凯撒被杀以后，埃及艳后开始寻找新的猎物了，并用相似的手段色降了安东尼。公元前37年，安东尼与埃及艳后正式结婚了，公开宣称要把地中海世界的东半部分赠给埃及女王及安东尼与她所生的子女。消息传到了罗马，激起了罗马人的强烈不满。乌大维趁机大肆渲染，并一再说，安东尼越来越像个埃及人，而非罗马人。公元前32年，乌大维将安东尼的遗嘱公布于众。安东尼在遗嘱中肯定了小凯撒的合法性，明确将罗马东部省份传给克里奥帕特拉七世。这一重磅炸弹一经抛出，
再次引发罗马人的公愤。

0: 他们一致决定剥夺安东尼的一切职权，宣布他为罗马公敌。同时，罗马市民宣誓向屋大维效忠。矛盾不可调和，只有择日决斗。公元前32年，一场决定罗马未来方向的战役在希腊西海岸的亚克星角拉开。屋大维的260艘战舰与安东尼埃及联合舰队的200艘战舰展开对决。故事很快见诸分晓，安东尼战败逃往埃及，在埃及再战再败，最后自杀。埃及艳后还想苟且偷生，她深信自己的魅力能让屋大维像此前的凯撒和安东尼一样就范。39岁的她和33岁的屋大维见了一面，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忧郁的美女，淡妆素抹，体照轻纱。但当她看到屋大维冷漠的眼神，并且得知屋大维对他的关怀主要是为了把他作为俘虏在罗马凯旋队伍中展出时，他授意两个女仆把一条毒蛇放在无花果的篮子里，瞒过罗马哨兵，偷偷地送给自己。蛇用毒牙帮他结束了传奇的一生。在埃及艳后的子女当中，只有17岁的小凯撒被屋大维无情地杀死，而他与安东尼所生的三个子女都平安无事。因为对于屋大维而言，凯撒只有一个。安东尼和埃及艳后之死，使屋大维扫清了通向权力和荣耀巅峰最后的障碍。公元前30年，他被确认为终身保民官，公元前29年获得大元帅，也就是皇帝的称号。公元前27年被元老院赐封为奥古斯都，公元前13年成为大祭司长。明明成为皇帝了，但是他却谦虚地自称罗马帝国第一公民，也就是元首。罗马共和国寿终正寝，西方世界最强大的罗马帝国诞生了。凯撒的帝国梦由他的第一继承人实现了。
1: 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县举行2026年丰宁考羊师标准化培训开班仪式。党员先锋行栏目为您播出，县民政局召开庆祝建党105周年七一表彰大会暨干部荣誉退休仪式。将军营镇古房村举行庆祝建党105周年七一系列主题活动，以下是详细报道。
3: 为进一步规范丰宁烤羊行业发展，培育本土特色技能人才，擦亮丰宁烤羊特色美食名片，7月2号，2026年丰宁烤羊师标准化培训开班仪式在县职教中心举办。县政协领导李明军、袁晓峰出席开班仪式，县农业农村局、旅文局、市场监管局、职教中心、招商中心、工商联分管负责同志以及丰宁烤羊协会相关成员参加活动。
4: 仪式上，县职教中心负责人宣读了2026年度丰宁烤羊师标准化培训整体规划，明确技能培育、行业规范、品质提升等工作目标与实施细则，为常态化、标准化开展后续培训划定清晰行动路线。丰宁烤羊协会会长公布了首批丰宁烤羊师资格证获评人员名单，对通过技能考核、资质评审筛选出的专业烤羊从业者予以公示认定。现场同步开展资格证书颁发环节，为获评烤羊师代表颁发资格证书。仪式最后，与会领导做总结讲话，充分肯定丰宁烤羊特色产业的发展潜力，指出烤羊师持证上岗是推动产业规范化、品牌化发展的关键抓手，既能够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统一制作工艺标准，又能依托特色美食赋能县域文旅融合发展。同时要求丰宁烤羊协会积极发挥桥梁作用，强化行业自律，以人才标准化带动产品品质升级。下一步，我县将以此次标准化培训为起点，不断健全烤羊师技能培育与持证认证长效机制，通过全流程标准化建设，持续擦亮丰宁烤羊金字招牌，激活本土特色餐饮产业内生动能，助力县域乡村产业与文旅经济双向增收。
3: 7月1号，县民政局召开庆祝建党105周年七一表彰大会暨干部荣誉退休仪式，局领导班子、全局党员及退休干部代表参加此次活动。
5: 活动伊始，全局党员共同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词铿锵回荡，引导大家回望入党初心，铭记使命担当，凝聚起扎根民政一线、用心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的奋进力量。 随后，会议宣读了年度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表彰决定，局领导为受表彰同志现场颁发荣誉证书，树立先进典型，营造比学赶超、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表彰环节过后，局领导班子为近期光荣退休的干部职工颁发退休纪念证书，向数十年深耕民政岗位、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感谢他们为全县民政事业发展付出的辛勤汗水。活动尾声，局主要负责同志以筑牢党建根基、深耕民生服务、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为题，为全局党员讲授专题党课，党课紧扣民政工作实际，明晰党建引领民生服务的实践路径，激励全局党员干部坚守为民初心，以党建赋能民政服务提质增效。
3: 7月1号，将军营镇古房村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七一系列主题活动，全村党员群众齐聚一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发展力量。
5: 活动在庄严的齐唱国歌、重温入党誓词环节中正式拉开序幕，现场为村内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颁发纪念章，以老党员讲初心、新党员表决心的方式，薪火相传红色信仰。仪式结束后，镇村干部带队走访慰问村内困难党员，为他们送上慰问金和生活物资，传递党组织的关怀温暖，同步组织村民开展爱心衣物捐赠公益活动，凝聚邻里向善力量。夜幕降临，以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为主题的文艺晚会精彩上演，整场晚会节目全部由本村村民自编自演，歌曲、舞蹈、戏曲、小品轮番登台，节目接地气有温度，现场掌声不断。晚会最后，全场人员共同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嘹亮歌声为本次主题活动画上圆满句号。此次系列活动如何宣誓受章、走访慰问、公益捐赠、文艺汇演多种形式，为全村党员群众带来一堂生动鲜活的红色实践教育课。下一步，古房村将继续深挖用好本土红色资源，引导全体党员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扎根基层一线履职担当，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持续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质增效。
3: 为筑牢暑期交通安全防线，有效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切实守护广大青少年出行安全，7月1号，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走。

0: 走进实验中学，为在校师生送上一堂干货满满、意义深刻的暑假前一课交通安全活动讲座。
1: 宣讲过程中，宣传民警结合道路交通

0: 探亲出游等高频场景，民警重点围绕步行、乘车、骑行三大核心安全知识展开细致讲解。同时，民警向师生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手册，倡导大家把学到的交通知识分享给家人、亲友，实现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平安整个社会的宣传效果。此次暑期交通安全进校园宣讲活动，精准贴合未成年人出行安全需求，有效弥补了学生交通安全知识短板，进一步提升了全体师生的交通安全意识、法治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学校将以此次宣讲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多项常态化安全管理措施，构建长效交通安全教育机制，持续抓实抓细暑期及日常学生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下一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聚焦暑期交通安全重点工作，常态化开展校园交通安全宣传活动，不断深化家校警联动宣传模式，织密筑牢青少年交通安全防护网。
1: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2: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3: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5: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3: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6: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7: 我又没吵到你。
3: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争气。
8: 身学细务，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15号，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二页。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了人民服务这句话。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央的考虑是要为人民做事，各级干部也不能眼睛总是向上，任何事情都要向上看看，向下看看，要经常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忙着与党的根本宗旨毫不相关的事情，有没有一心一意在为老百姓做事情，是不是在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而工作。古时候讲识君之路，忠君之事，现在就是要服务人民，多想想我们干的事情是不是党和人民需要我们干的，要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做事，心里装着困难群众，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常去贫困地区走一走，常到贫困户家里坐一坐，常同困难群众聊一聊，多了解困难群众的期盼，多解决困难群众的问题，满怀热情为困难群众办事。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29号、30号，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三十页。
0: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首先关注要闻。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部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日前，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等。二号，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围绕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等七个方面，提出32项重点任务。自然资源部发布文件指出，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宣布将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此举未与中国协商，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经过近期经贸磋商，中美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二号上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航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和礼赞。工信部消息，今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一项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线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国台办2号表示，民进党当局应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游限制。2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以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翼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再来关注一组社会资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发文，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明确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算、月度缴费、总参总保。日前，民政部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日前，新版婴幼儿辅食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婴幼儿辅食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风险。

0: 国家医保局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2025年全国新开货运航线分析报告已正式公布。报告显示，2025年航空货运量质齐升，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新开国际货运航线超过200条，展现出强劲的国际化拓展态势。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的拉动力。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今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近日，两册《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上海实施新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购买老年助医陪诊服务，陪诊师需持证上岗。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最后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议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欧盟法院作出裁决，驳回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世界黄金协会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您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0: 现成多云转中雨，东南风转西风2到3级，18到33摄氏度，大滩13到28摄氏度，鱼儿山13到29摄氏度，万盛涌12到28摄氏度，草原12到28摄氏度，外沟门14到31摄氏度，窟窿山17到32摄氏度，小坝子

六到三十一摄氏度，四岔口十五到三十二摄氏度，五道营十六到三十二摄氏度，土城十八到三十三摄氏度，黄岐十七到三十二摄氏度，苏家店十六到三十二摄氏度，杨木栅子十七到三十二摄氏度，汤河十八到三十二摄氏度，将军营十七到三十三摄氏度，选营十六到三十三摄氏度，西关营十八到三十四摄氏度，胡麻营十九到三十四摄氏度，黑山嘴二十到三十五摄氏度，天桥二十到三十五摄氏度，石人沟二十到三十六摄氏度，王营十七到三十二摄氏度，北头营十七到三十二摄氏度，凤山十八到三十三摄氏度，波罗瑙十九到三十四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中雨，东南风转西风二到三级，十八到三十三摄氏度。以上便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刘少奇为什么被称为刘九书贵？刘少奇是开国元勋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其有了解的人或许听说过，刘少奇有个外号叫刘九书贵，这一称呼因何而得？只要从他早年求学读书的历程开始谈起。刘少奇生于湖南一个农民家庭，少时便展现对读书的热爱。一个冬天，因看书入迷，刘少奇竟未发觉被炭火烤着的棉鞋，被笑称为小书贵。很快，他读书狂的名声就远近闻名。由于在家中排行第九，被同学和乡人称作刘九书贵。参加革命后，尽管环境险恶，但只要有时间，刘少奇总是手不释卷。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正是以一生都秉持的学习学习再学习精神，刘少奇从农民家庭出身的学子成长为贡献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从未停止对知识的探求。对于读书学习的热衷，不是只专属于刘少奇的特质。毛泽东读书不分场合时间，床上也常堆满书，撤离延安时，即使丢下其他物件，也要带着大量书籍转战奔波。周恩来出身书香门第，精读和涉猎中外思想家著作，病重体衰之际依然坚持读史。邓小平读书不死记硬背，注重融会贯通，着眼于联系实际问题进行思考。重视读书，善于学习，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流淌在血液中的传统。从延安时期改造我们的学习，到执政之初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从改革开放后认真建立学习制度，到新世纪的在全党大兴学习之风，再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学习，克服本领恐慌，不同历史

此时期，中国共产党总是号召全党加强学习，不断自我提升，与时俱进。实际上，早在1940年，中国共产党就将每年的5月5日设立为学习节，足见其对于学习的重视程度。当外界惊叹于中国如何由一穷二白到取得如今惊人的发展成就时，学习二字或可提供某一维度的解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再来关注最近，有一位母亲在下车处理事情的时候啊，将一岁的女儿单独留在了车内，并且还将钥匙落在了车里。没想到的是，小女孩不小心将车上了锁，把自己困在了车内，这可把家长给急坏了，情急之下只好报警求助。
1: 夏季车内温度可达70度，三岁以下的儿童被锁在超过40度的密闭车厢内15分钟，大脑和肾脏会受到严重损伤。
2: 家长的习惯养成是避免此类事故的最好方式。每次下车后，先查看后排座椅，再锁车，避免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遇车门落锁，钥匙不在身边，家长教会孩子后备箱逃生方式，日常多演练几次，以备不时之需。
3: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

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圣贤故事，学中华文化，品民族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在这个栏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跟随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来继续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最近呢，我们一直都在三字经当中跟大家谈论到的是励志的内容
2: 啊。是的，
1: 那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了如囊萤如映雪，
2: 家虽贫学不辍，
1: 如负薪如挂角，
2: 身虽劳犹苦卓。
1: 今天我们要学的内容是苏老泉二十七，
2: 始发愤读书籍，
1: 彼既老犹悔迟，
2: 而小生已早思，
1: 若梁浩八十二，
2: 对大庭魁多事，
1: 彼既成众称义，
2: 而小生宜立志。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苏老泉这个指的是不是苏轼的爸爸？
2: 是的。这个苏老泉呢，他是字明允，他是号老泉，所以叫苏老泉。
1: 哦，他好像有两个文学方面都有成就的儿子，除了苏轼以外还有一位。
2: 是是，他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苏轼，那家去这个儿子呢是苏辙。他们三个人的文章啊都是非常的出色。后来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三。三个。
1: 对，唐宋八大家一共有八个名家，那其中呢苏家占了三个。一个是父亲苏洵，那么还有两个就是苏轼和苏辙了。
2: 苏洵呢，他自己能够好学，一念觉悟呢也带动了整个家庭的这个学习的氛围。好，我们这里看一下这个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说的就是鼓励我们要早点立志学习。
1: 他是二十七岁开始立志的，是不是之前他没有意识到，或者是没有开始很用功的去读书啊？
2: 这个苏老泉，也就是苏洵呢，他在二十七岁之前就没有认识几个字。在二十七岁的时候呢，他的哥哥呢中了进士。他从那一年就觉得自己学得太少了，所以他就决定呢自己要努力好好学习。
1: 受到了哥哥中进士的激励，看来是。
2: 是他做了很好的一个准备哈，总共准备了一年。一年以后他就去考试，结果是那个名落孙山。名落孙山之后他也不气馁，他觉得是自己之前没有学好，准备的也不充分不够。所以他把自己以前所学的诗文呢都把它烧掉了。然后他沉潜下来认真的学习，花了五六年的时间。就是一直在学问上哈去深入的研读。那到了这个五六年之后，他再提笔写字哈，这个一下笔就是一千多字哈。可以说是下笔如有神呐。
1: 也就是说

0: 从开始读书以后用心的积累。
1: 是，那他这个也意识到自己27岁才开始读书已经太迟了。
0: 嗯，
1: 您看27岁也成家了，开始立业了，然后呢又有2个儿子。
0: 对，
1: 我们想想有了家庭的人再继续努力学习啊，确实是没有像我们这个幼年哈还有青年的时候这样的有时间，有这样充裕的时间。
0: 嗯，
1: 所以呢他对自己的2个儿子要求也非常的严格。
0: 哦，
1: 哎，他的儿子也看到父亲呢这样的勤奋好学，也受到榜样的
0: 感召，
1: 哎，感召也是在激励着他的儿子呢啊好学。那他后来呢就带着这2个儿子呢一起去了京城
0: 哦，
1: 然后去考试，3个人都考中了。
2: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共1000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三字经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三字经也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
1: 当时的大文豪欧阳修，非常的赏识这父子哈，三人。那当时他把这个苏洵的文章啊，还推荐给宰相啊，叫韩琦，那时是韩琦当宰相。
0: 哦，还把那个苏洵的文章推荐给了韩琦。
1: 当时这个宰相看了也非常的欣赏，这时候他的名声呢就在京城啊一时大作。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啊。
0: 也就是说我们有了家有了孩子的人，如果再发奋努力读书也是可以有所成就的。
1: 是，还是有所成，还有给孩子会做好榜样。
0: 对，最关键的还会利益到孩子，因为孩子看到我们父母亲这么大年龄了还在用功的学习和读书，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激励。
1: 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读书没有早和迟，但是呢，也意识到呢，早点读总比晚点读要好。
0: 好像后面下面这句话呀，讲了一个人读书读得更晚了，是吧？若梁浩82，
1: 对大庭魁多士，说的是梁浩。梁浩本身他经历过后晋，他生在五代的后晋，然后呢，又经历过后汉、后周。
0: 哦，
1: 但是他去考试的时候都没有考中。都没有考中呢，他在家里呢也是这个成家立业哈，后来他的5个儿子呢都已经登科第了。
0: 哦，
1: 可以说他五福俱全了。然后到后来他还是呢继续去科考，在82岁的时候，也就是宋朝的时候。
0: 哦，
1: 宋朝宋真宗的时候，他呢考上了状元。在殿试的时候，很多的读书人都在殿堂里面，这里说到这个对大庭魁多士，就是当时这个皇上在前面问问题，他跟着皇帝，他能对答如流，独占鳌头。
0: 哦，这么大岁数了还可以独占鳌头。
1: 是所有应试者的第一名。所以他当时呢这个可以说气宇轩昂，真是表现得太好了。那当时这个他自己也很感慨。就写了一首谢恩诗吧。说明的一个意思是说自己在什么时候开始读书哈，他立志想要好好的这个学习。但是到后来呢他得中了之后呢，看看旁边的人同龄的人了，想想这个读书哈，确实是有谁会想到呢，龙头竟是我这个老头。
0: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年轻人真的就要像这里面讲的了，笔记成众称意，别人都对他的这个这么大年龄还能在朝廷上表现这么好而感觉到称奇。
1: 是，
0: 而小生一立志，那我们还比他年轻很多，是晚辈，
1: 是
0: 更应该及早立志了。
1: 对，我们要立志能够苦读，像总会成功有成就的。像年轻的话没有什么表现，但只要坚持到底，我相信

0: 信，有一句话叫大器老成哈，这个活到老学到老，
1: 对，
0: 当然也有知识无尽的时候，但是呢我们有所成就也能够报效国家。
2: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零至十三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 139-011-62166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俊和，网址3w.51cjh.com。
0: 看到这两个故事之后啊，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故事。
1: 嗯，
0: 在晋平公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春秋时期哈，那时候呢，这个晋平公70多岁了。
1: 哦，
0: 他就很想再读书哈。他就问他的这个乐官叫师旷。他就问师旷呢，他说我已经70多岁了，我还想读书，你看我该怎么办呢？那师旷就对这个国君说，他说那您就叠上火把读书吧。晋平公很生气啊，他说哪有臣子这样戏弄国君的。然后这个师旷说，我哪敢戏弄您呢，我是说如果是这个少年的时候呢，就好好学习呢，就好像刚刚升起的太阳一样，他是朝气蓬勃的。但是呢在这个中年的时候开始学习，就好像这个太阳在这个正中正中的光芒一样，它是非常的这个旺的哈，很光明的样子。但是呢到了暮年哈，晚年的时候学习就像什么一样呢，就好像这个在风中要点上蜡烛一样。但是他后来又说了一句话，他说晚年的时候点上蜡烛来读书呢，总比什么好呢，总比这个在黑暗里没有任何的灯光指引在那里摸索好。
1: 就是虽然年纪大了，但是读总比不读强。
0: 学习哈，学习好了以后呢，这个更加的明智。那当时这个国君听完了以后，他很受启发。他说你说的太好了。其实从这一段话里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真的学习无论在哪个阶段都可以坚持，而且都可以让我们的人生的一个品性可以得到更大的一个提升。
1: 的确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古人年纪很大的时候才开始立志读书，最终都是有所成就的。我们今天的人呢也可以学习他们。好像我知道好多老年人从退休以后开始上老年大学，来圆他们年轻的时候不能读大学的梦。
0: 是啊，有些老人家在老人大学里面学习哈，有的这个学书法，还开那个书法展，有的学国画，你看画出来的一幅画还是非常的生动，真的是给我们呢这些晚辈做好了很好的榜样。
1: 是这样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如果是专门读书的这个阶段，比如说正在读小学中学或者大学，一定要抓紧时间利用我们专心读书的这个阶段做好我们学习的事情。
0: 新加坡有一位叫许哲女士哈，她是这个一直呢在从事着一个公益的一个活动，她现在是110多岁了，但是她在照顾着比她小几十岁的一些老人家。那她这个读书的这个过程也可以给我们做好榜样。她20几岁呢才开始读书识字，是班级里年龄最大的一个学生。然后她是在47岁的时候学护理，做护士，学了8年。然后最后呢他为他以后照顾老人呢、奠定了基础。他69岁的时候学瑜伽，100多岁啊，那个身体还非常的柔软。
1: 好像还有很多年轻人向他来学习瑜伽。
0: 是，他后来呢都被称为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国宝。
1: 这个老人家他说他晚上要是读到特别好的书，可以不睡觉，也不会瞌睡，第二天还是很有精力去帮助别人。
0: 我们来看一个人心存善念又有颗好学的心哈，总是心显得非常的清净，就如平静的湖水一样，
1: 所以他才会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个能量，总是很有精力。大家可以去体验体验啊，当我们心里呢始终是感觉到非常快乐的时候，而且呢总是念念想着帮助他人的时候，我们的精力会非常的旺盛。
0: 是，
1: 那许哲女士的好像她年轻的时候做的活也都很重，但是她也是一直在坚持业余时间里学习，真是如饥似渴的学习。
0: 他人生受到的波折也比较多，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像您刚才说，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一个是服务人群，就是去帮助很多受苦受难的人。他第二个是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
1: 对，生命不息，学习不止，奋斗不止。好，听众朋友，让我们向我们的古圣先贤们，这些非常勤学而最终学有所成的人们表示敬意，也让我们自己励志向他们学习，能够做到像他们一样的勤学，并且能够体验到学而时习之的快乐。好，那我们今天的经典解读栏目呢就到这里，谢谢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2: 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269，010-888-24269，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易经》当中有一句被广泛应用的话，作为对自己或者他人的勉励之词，这句话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确，无论想在世界上安身立命，还是想实现宏图伟志，都需要我们自己奋发图强，自立自强。接下来呢，我们给您讲一则西晋时期祖逖恢复中原的故事。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3: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2: 中华故事会，
3: 与智者的约会。
1: 西晋的时候啊，司马家族的统治极其腐败，致使国力衰弱。北方匈奴趁机入侵，打败了晋军主力，攻陷了晋都洛阳，俘虏了晋敏帝。匈奴对晋敏帝百般羞辱，最后杀了他。在匈奴的统治下，百姓的生活更是水深火热。这时，一位名叫祖逖的爱国志士发誓要收复失地，拯救苦难的百姓。他和好朋友刘琨住在一起，每天凌晨鸡鸣之时，两人就起床练剑，无论酷暑严冬，刮风下雨，从不间断。就这样，他们练就了高强的武艺，磨砺了坚定的意志。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建立了东晋政权，史称晋元帝。东晋朝廷苟安于江南一隅，并没有收复失地的意图。祖逖为此十分焦虑， 他专程赶到健康求见司马睿，

0: 要求领兵北伐，恢复中原。司马睿没有办法拒绝祖逖的要求，就任命祖逖为豫州刺史，可是却不给他一兵一卒，只拨给他1000人的粮食和3000匹布，要他自己招兵买马，建立军队。虽然得不到朝廷的全力支持，可是祖逖并没有放弃北伐的决心。他带领几百名志愿北伐的壮士渡江北上。船到江心，祖逖敲着船桨，大声地发誓：北伐如不成功，我祖逖绝不再踏入这条大江。随行的人听了祖逖的豪言壮语，一个个热血沸腾。过江以后，祖逖一边召集人马打造兵器，一边与敌人作战。中原的老百姓给他们送来了粮草，军民同心协力，浴血奋战。祖逖很快就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土地。
1: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0: 听众朋友，讲完了祖逖的故事，下面呢，我们再来一起学习孔老夫子的一段经历。有一次呢，孔老夫子生病了，他的弟子子路很是着急，于是呢，就去为孔子求神。孔子后来听说了，就问子路：我听说你为我求神去了，有没有这回事啊？子路回答他：有这么一回事，老师。孔子说：要是这样就能让我不生病的话，那么我在神面前已经求了很久了。在《论语》中还有一句话：子不与怪力乱神。也就是说，孔子平时不谈这些鬼神的东西。他说：未能是人，焉能是鬼？这就是我们的圣人，他对鬼神之事避而不谈，因为他认为一个人做任何事情都要依靠自己，而不是靠烧香拜佛就能解决。听众朋友，法国的作家雨果曾经写道：我宁愿靠自己的力量打开我的前途，而不愿求有力者的垂青。只要一个人是活着的，他的前途就永远取决于自己，成功与失败都只在自己的身上，而依赖作为对生命的一种束缚，是一种寄生状态。英国的历史学家弗劳德说：一棵树如果要结出果实，必须先在土壤里扎下根。同样，一个人首先需要学会依靠自己，尊重自己，不接受他人的施舍，不等待命运的馈赠。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可能做出成就。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4: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5: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3: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4: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5: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让我们跟随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共同来学习三字经。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嗯，三字经的解读呢已经接近了尾声，
2: 是
1: 到下半部分我们都是在谈励志方面的，因为这是一部蒙学经典，所以它其实是说给刚刚读书的小朋友们听的，
2: 也有是给小朋友们听，但是呢对于我来说，我看完了以后也蛮受激励的。特别是刚上面的读到的这个苏老泉二十七哈，当时27岁的时候接触这个传统文化，就感觉哎呀，看来我还不是很吃，我继续努力呢还是能够追赶得上的，所以在那时候就也是抽时间努力的学习。我想这个也是苏老泉给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榜样的作用吧。

0: 对，看来也激励了我们现代的于老师。
1: 是，
0: 那我们上一期除了谈到了好学的苏老泉以及他两个特别有名的儿子唐宋八大家当中的苏轼和苏辙以外呢，我们还讲到了另外一个人啊，
1: 嗯，还讲了一个叫梁浩，
0: 还有一个叫梁浩的人，他也是在很大的年龄开始读书，后来呀，在朝廷里面，在众多的读书人面前，结果呢，应对皇上的问答流利自如，而被人们称赞。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将提到哪几个人呢？我们还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三字经的内容。
1: 好，
0: 寅八岁能咏诗，
1: 密七岁能赋棋，
0: 笔引物人称奇，
1: 而幼学当孝之。
2: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0: 寅八岁讲的是谁呀？就能够作诗了。
1: 哎，他这里说的是两个小朋友哈，一个是祖寅八岁，一个是李密七岁。那祖寅呢，这个八岁就会吟诗，那李密呢，七岁呢就能以下棋为题做一首诗。他们两个人都非常的聪明，每个人见了他呢都说这个啧啧称赞哈，真是很神奇。那我们作为求学的小孩呀，晚辈也应该向他们效仿和学习。那这个祖寅呢，他是北齐人
0: 哦。
1: 祖寅很小的时候，他就能背诵这个《诗经》和《尚书》，
0: 难怪八岁就能作诗。
1: 对，能够诵唐诗三百首哈，不会作诗也会吟
0: 诗啊，所以就能够写出这么好的诗。看来我们小的时候背诵的这个童子功是要练就的。
1: 你说的太对了。那他十二岁的时候就入太学读书了，就像我们现在说的
0: 大学了。
1: 哎，太学就是京城里面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清华北大哈，我们心目中的这个很有名的大学，就是在里面读书了。但是他读书啊，因为他学问非常的好，他被老师还选为助教。
0: 这么厉害啊，
1: 十二岁。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神童了。
0: 对对对，
1: 十二岁还可以为他的这个学长们讲这个尚书，他讲授尚书呢也是讲得非常的好。那他因为非常的爱好读书啊，从早到晚呢也是手不释卷。那他的父母呢怕他读书过于劳累了，所以晚上的时候把他所有的这个火种哈，就是说能够让他点的油灯啊什么都把他收起来，
0: 不想让他有照明的东西看书。
1: 让他晚上早点休息。
0: 对，
1: 那他也很聪明，他就等他那个父母睡着了，他自己呢就用床单呢把窗户呢蒙起来，棉被衣服把窗户掩住，以免呢光线外露，然后自己呢也藏了一些灯火哈，等他父母睡着了他继续用功。
0: 真是太用功了这个小孩。后来怎么样，成就如何？
1: 那这里还记载他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他因为太过于用功啊，晚上用功过度，早上起来晚了。赶到学校的时候呢，他随便拿了一本书就赶到学校。那赶到学校的时候正好轮到他要讲尚书。他又拿了一本书看，哎，这本书不是尚书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书放在桌子上，然后呢不慌不忙开始讲背尚书。然后他讲完之后下来了，他的老师和同学过去一看，奇怪，他这个桌子上放的不是尚书，但是他讲课的这个内容一字不落。就
0: 是
1: 跟尚书的原文的内容一字不落，
0: 已经全部记到脑子里了。
1: 哎，尚书可以说已经牢牢的印记在他的脑海里面了。
0: 哎，我们古人的记忆力怎么会这么好啊？
1: 我想他们的心思很单纯，受到外界的影响也比较少。而且呢这个定力哈，像您刚才说的他的个童子功啊，这个是非常好。
0: 对对，
1: 马步扎得很稳。很稳健。
0: 看来这个地基很重要，不管是做什么基础很重要。
1: 哎，是有了定功之后啊，他读什么都很专注。那你看他读书就没有让父母这么的操心哈，督促。他就自己主动的该做什么该做什么他很清楚。
2: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共一

1000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

0: 哎，那现在的家长如果听了我们的节目该说了，现在的时代为什么像这样的孩子很少了呀？
1: 也有一些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定力哈，
0: 嗯，
1: 就是在于他周围的一个环境的给他的一个创设，就无异于他学习影响他注意力的东西呢尽量那个少一些，嗯，对他的身心成长没有作用的我们就不呈现在他面前，这样的也是一个父母要做好孩子的一个护持哈。
0: 哦，其实现在可能是信息太多了，而且孩子玩的东西看到的东西都是眼花缭乱的，所以他心就静不下来了。
1: 是，那过去的生活也是比较简单，
0: 对，
1: 朴素，所以对他们来说，一种注意力也不会被其他的东西所牵扯。
0: 对，
1: 祖寅后来就做了这个秘书监著作郎。
0: 嗯，
1: 这个官职也算是一个就是专门整理一个经典典籍的一个郎官，当然他是在国家单位里来做的。
0: 哦，
1: 嗯，
0: 好像后面还讲到了一个密七岁，
1: 他说的是唐朝的李密，
0: 嗯，
1: 小时候也很聪明。 当时呢这个唐玄宗选神童选到了这个李密的舅舅，他李密的舅舅也很小，那时候也是位神童，是叫袁半谦哈。唐玄宗就问袁半谦，他说除了你这么聪明之外呢，你看您旁边还有哪一位也像你一样聪明。这个袁半谦就说，舅舅的儿子啊李密，他才七岁呢，他这个聪明才智啊远远超过我。
0: 哦，就是给皇上推荐了李密。
1: 哎，当时这个皇上呢就说马上传李密来见我哈。
0: 嗯，
1: 当时李密到了现场的时候，看到皇帝呢正好跟丞相张悦在下棋。
0: 哦，
1: 在下棋，这里不是说那个能
0: 复
1: 棋吗？
0: 对。
1: 但这个时候呢皇上就说就让张悦呢来出一个考题给他。那张悦就起了一个题，就是关于下棋的，你来做一首诗哈。那说那怎么做呢？那张悦就说道，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您看一下，他是说方呢就像这个棋局一样，圆呢就像棋子。棋子就是圆的嘛，动的时候就是棋声了，这个棋在这个棋盘中在发挥作用，那静的时候就棋子就放在那里好像没有发生作用，死死的放在那里了。那叫这个李密呢来做一下这样的事。
0: 哦，
1: 他就马上就对上了，他说方如形意，圆如运志，动如成才，静如得意。
0: 哎，这些我都听不懂啊。
1: 他就说方方正正，就好像一个人呢在很有原则有道义哈。就圆的时候呢就像我们在运用自己的智慧，那很圆融啊。
0: 对。
1: 哎，那如果动呢就好像在这个运用自己的这个才能，在发挥作用啊，服务人群哈。用我的理解呢哈，那静呢就好像怡然自得。他这个是一说出来，这个玄宗听了很高兴啊，也很惊奇，马上就赐他一个紫衣哈，还给他官做。李密啊七岁的时候，李密呢他后来做了这个明宗、肃宗、代宗还有德宗四朝的宰相，唐朝唐玄宗之后四朝的一个宰相。哎，我们来成为国家的重臣。
2: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零至十三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

0: 事通发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1: 我们国家在80年代也有很多的尝试，想在国内发掘一些神童，然后早早的让他们选到大学里去读书。但是呢，后来的结果好像并不是特别好，就是很多人在成年以后，智力呀，包括他们的各方面的行为啊、举止、为人，使得他们的综合的成就并不是特别的高，好像也没有太多优于常人的地方了。所以呢，很多人就是觉得神童是不是过早的把他们开发出来了智力，其后呢反而就不太好了。
2: 可能在培养的方向有我们也可能比较全面的进行哈。我们来看一下他在后来看到那个唐玄宗曾经对这个他们的家人说过，好好的培养这个孩子让他有所成。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应该不会宣扬他的其他的才能，而是在于培养他的德性哈。一个有才的孩子呢，必然是这个在品行上呢还需要从小到大这样的一个培养，一个熏染，这也是很重要。那我们也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叫商仲永。
1: 是仲永也是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神童的天赋。
2: 他很厉害呀。他家里世代务农，5岁的时候他突然向他父亲说，我想要这个笔墨纸砚。他家里从来没有这些东西呀。
1: 对呀。
2: 他的父亲就向邻居要了这个笔墨纸砚，他拿起笔来就写了一首诗。
1: 对。
2: 所以乡里人都很惊讶，拿去给那个秀才看呢，看了还觉得他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精神方面的东西哈。都各个称奇。后来他的父亲呢就成为很多人的座上宾哈，应该说是请他父亲来做客。后来呢他父亲呢也带着他到乡里呢去炫耀啊，
1: 去表演啊，
2: 表演啊。
1: 对，
2: 因为人家会给他父亲钱。到了12、13岁的时候，他的才华就跟他以前就相差了很大的一段距离。到了20多岁的时候跟常人没什么区别了。所以我从这一个故事里面也看出来，一个人呢就是在培养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如果他有比别人更超出来的才华的话，应该爱惜，然后呢让他继续学习，
1: 而且要收敛才智，我觉得
2: 是还有敛才，还有这个帮助他呢在其他方面进行德行方面进行扎根。
1: 对，首先父母亲呢也要正确的看待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带着孩子出去炫耀啊，来扩大自己的社交面，带来个人的一些物质方面的实力。
2: 这如果是用炫耀或者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这样的父母呢，这样反而会贻误了孩子的这个成长还有他的前途哈。
1: 对，是这样的。所以呢让我们通过古人的这些例子，有很多呢在三字经里提到的向他们来学习。当然这个话说起来可能很容易，但是现在现实的社会可能孩子家家户户都比较少，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可做的事情诱惑实在是很多很多。电脑游戏啦，电视啊，各种各样的节目啊，那孩子又少，家长又不能整天陪在孩子身边。
2: 是啊，
1: 所以说我觉得从大环境上来说，不如古代的人学习环境那么清静，这是一个大的挑战。
2: 所以我们的家长还有一些长辈啊，其实是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是非常的辛苦的。
1: 对，我们也要有更多的智慧，怎么样创造一个让孩子共同来学习圣贤文化，就比如说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些精髓，来培养孩子定力啊，形成一个小小的社区，让我们很多孩子在这里一起来成长。
2: 希望呢周边所有的朋友呢都有一个意识呢，为我们的这些将来的栋梁哈，创设一个更为亲近哈，更为这个积极向上的一个环境。
1: 好的，我们共同来呼吁和期待。再次的感谢于老师。
2: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0: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 010-8850-8823。

0: 0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www.51cjh.com。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当中啊，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有的时候呢，某个人的一句话令你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这个人呢就是你的贵人。有的时候啊，某人的举手之劳帮你卸掉了重负，让你轻装上阵、信心百倍，这个人呢也是你的贵人。还有的时候，某人不经意间的一个提示，让你豁然开朗，有如神助，这个人就是你的贵人。不可否认，贵人的出现总会给我们的人生带来转机。人生中一切从困厄到顺利的转变，都将随着贵人的出现而发生。凭借贵人的帮助，事业会拨云见日，逐步走向成功。在人生陷入困境时，何不花点精力找一找我们生命中的贵人。下面呢，我就给您讲一则吕不韦的故事。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0: 战国末期的名相吕不韦，开始的时候啊，只是一个商人，他经常来往于各国之间做生意。有一次呢，他到赵国的都城邯郸去做买卖，遇到在赵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异人是秦国太子安国君的儿子，但是因为安国君讨厌异人的母亲夏姬，因此异人被送到赵国充当人质。赵国由于与秦国交战，于是十分轻视异人，所以异人的处境有些困窘。而吕不韦却从商人的角度看到了异人身上的价值，认为其货可居，于是就与他结交。经过几次交往，两人成了好朋友。当时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他不知道到底哪一个儿子好一些，所以一直没有立太子。有一天，吕不韦去找异人，问他想不想回到秦国。异人说，我做梦都想回去，可一来我没办法回去，二来回去了又能做什么呢？吕不韦说，我会想办法让你回秦国，而且还要让安国君立你为太子。异人听了十分感动，就说，如果真能让我当秦国的国君，我就让你当丞相。吕不韦于是先用重金贿赂了安国君的妻子华阳夫人的姐姐，进而见到了华阳夫人。吕不韦送给华阳夫人许多珠宝，并竭力劝说没有生过儿子的他认异人为自己的亲生儿子，并通过他要求安国君派人将异人接回秦国，改名子楚。后来安国君即位，也就是秦国的孝文王，他在位时间很短，没有多久王位就传给了子楚，是为秦庄襄王。庄襄王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3年之后，秦庄襄王死了，吕不韦就扶持太子嬴政即位，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秦始皇。当时嬴政只有13岁，一切国事都由吕不韦把持，嬴政称他为上父，吕不韦的权势达到了顶峰。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制作出品， 程静和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程静和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程静和，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www.51cjh.com。听众朋友，刚才我们讲到的是吕不韦的故事。不得不说，吕不韦是艺人生命中的贵人，而华阳夫人是吕不韦生命中的贵人。艺人借吕不韦的力量重返秦国，当上了国君，吕不韦也借华阳夫人的力量完成了心中的计划，扶植艺人当了国君，并将秦国的大小政事悉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0: 路大咖都挺身而出了，希望把嘻哈这个热点搞起来。听到孔令奇的 Real Life。
1: 再次发觉我们也更爱，谈情时比起星星更存在。

Hello， 我是 Baby。 哇，我今天自己都被自己励志到了。开场是善于思考需要改变的年轻人，万能青年旅店之后，陪你听五月天的这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0: 一件多么棒的事情，就是在我们的耳边会响起一些艺人发自内心，不管是为了周边的朋友，还是为了整个社会发声的歌。听到何洁给陌生女孩的歌，现在是医生红玫瑰。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再来关注，最近有一位母亲在下车处理事情的时候啊，将一岁的女儿单独留在了车内，并且还将钥匙落在了车里。没想到的是，小女孩不小心将车上了锁，把自己困在了车内，这可把家长给急坏了，情急之下只好报警求助。
3: 夏季车内温度可达70度，三岁以下的儿童被锁在超过40度的密闭车厢内15分钟，大脑和肾脏会受到严重损伤。
4: 家长的习惯养成是避免此类事故的最好方式。每次下车后，先查看后排座椅，再锁车，避免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遇车门落锁，钥匙不在身边，家长教会孩子后备箱逃生方式，日常多演练几次，以备不时之需。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虽然之后回来陪你听蛋宝和李英红合作的歌夜聊，蛋宝他的歌的好处就是如果你肯定他的歌词创作，你会在当中找到共鸣，如果你并不在意这一切那也没有关系，光听这个 baseline 也够了。
3: 两个日子的交界气氛比较迷幻，晚上醒着早上睡我比较习惯，没有

多恨，我吐舌说怎么，你说别多问，我说真的很生气，不然去泼粪，这只是丢出一个梗，不算太过分。你说靠腰是想听爆料吧，我说不妨说出来当治疗。你说但一是你好，我戴起眼镜说你好，这是我们第二次聊。

0: 说嗨，你说刚刚去哪儿？我说我都在。你说在干嘛？我说在偷菜。你说先洗个澡，我说拜托快。你说要睡了，眼睛睁不开。你说别太想我，我说 I won't cry。你说月亮加太阳，我说 night。你改了状态，好像在说爱。
1: 你即将要经历的是一场熟悉的意外。为什么这样说？好像在哪里听过，但是又和从前完全不一样的相遇。林忆莲的老歌，但是是现场乐队摇滚版。

这也是我最爱的一个版本的《为你我受冷风吹》，跟从前的钢琴版相对比起来，不管是配器给你的情绪，还是他自己处理的音色，都多了很多很多的坚定和无所谓。来自顺子的月光，我是 baby。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51集。这一天吃过早饭，张幼林来到母亲的卧室，叙说了昨天的事儿。
6: 不是，我叔他怎么能这样呢？这不是明摆着为难雀姐呢吗？
7: 他这个人除了养虫玩鸟一门灵，别的就都甭提了。你去告诉秋月，下雨不嫁看他自个儿的意思，这跟张家和郑家上辈人的事儿没关系，跟荣宝斋的买卖更没关系。荣宝斋就是关门歇业，也不能让秋月嫁给他看不上的人。
6: 我也是这个意思。
7: 除了杨大人，秋月还有别的人吗？
6: 有个叫伊万的俄国人对他不错。
7: 伊万，这名字听着耳熟啊，还是个俄国人。哟，是不是在银行里当差呀？
6: 不是，他在俄国使馆，他们在南京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个伊万啊，一直对秋月姐就情有独钟的，可是秋月姐呢看上了杨大人
7: 啊。不在银行里当差就好。
6: 哎妈，这跟银行有什么关系吗？
7: 你不懂就别打听了。秀林呐，蒋大人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伊万要是追得紧，秋月会不会动心呢？
6: 这就难说了。哎，可是我觉得啊，秋月姐会一直等着杨大人的。
7: 贝子爷那边又是纠缠不放啊。
6: 秋月姐要是不愿意，他贝子爷总不能愣抢人吧。妈，没什么好怕的。
7: 秋月也是红颜薄命呢，她这份漂亮是福也是祸，老这么悬着，不定会闹出什么事来。你再跟我过去一趟。
6: 哎妈，街上这么乱，您就别动弹了，我去就行了。我把您的意思啊跟他再念叨念叨啊。
7: 也好，还是劝劝他搬过来住吧。
6: 好，
7: 你路上留神，直来直去啊。
6: 哎，知道了。
5: 秋月三人返回的路上又来到了城门口，赵露挥手示意停车，小玉歪着脑袋问
8: 赵大哥，刚才不是查过了吗？
9: 这洋人什么招都使得出来，我们这是防备万一。
5: 此时藏在车厢里的伊万紧张起来，犹豫着是否要出去。秋月示意他别动，轻轻地撩开帘子，探出头来对把守城门的几个人嫣然一笑。
10: 大哥辛苦了。杨斌什么时候过来呀？
11: 说不准。
10: 那我们得快快赶路了。
9: 赶路。
5: 赵露拉着同伴让开了路，马车不紧不慢地进了城。几个人目送着马车，不知谁突然冒出来一句：
12: 嘿，
3: 这娘们儿可真他妈漂亮啊，这皇上的娘娘也不过如此吧。
5: 同一时间，张幼林来到了秋月家门口，自然是没人在，他就在门口百无聊赖的徘徊。这时一队义和团从门前经过，三郎从队伍里走了出来。
9: 张少爷。
6: 哟，你也入义和团了？
9: 嗨，我们家大人让我去的，自打街上一开始杀人呢，我们家大人就吓得不敢出门了，天天晚上听我给他讲外面的事儿。嘿嘿，我也乐得跟义和团一块儿围教堂打洋人。哎呀，我们在天主教北堂啊挖地道埋地雷，还用大力窗户烧这帮孙子，甭提多过瘾了，比在这府里窝着呀强多了。
6: 啥？大力穿窝？那是什么玩意儿啊？
9: 嘿，是一种火箭，前面是根杆，尾巴上啊带着火种，用炮射出去，落到哪儿啊就把哪儿点着了。
6: 三郎。
9: 哎，得嘞，张少爷回见啊。
5: 三郎跑走，追着队伍离开了。张幼林继续踱步。又过了约有一顿饭的功夫，秋月的马车终于回来了。先是小玉跳下马车，并没有理会张幼林，而是匆忙打开了大门。
6: 我雀姐呢？哎，你四处看什么呢？我问你话呢。
8: 哎，你等会儿，伊万先生，快点。
5: 车帘掀开，伊万从马车上下来，快步跑进了院子。张幼林惊讶地看着，随后见秋月也下了车。
10: 幼林，咱们进去说。
5: 之后三个人坐在了堂屋里，伊万叙说了那天夜里的经过。秋月听完后呆坐在椅子上，泪流满面，过了许久才哽咽着开口。
8: 你为什么不去救他？
11: 暗道上面是个机关，从外面扣上以后在里面推不开，我试了很久。
6: 您肯定杨大人被害死了吗？
11: 我找回道观之后问了一个村民，他说见到有两个僧人抬着杨大人朝坟地走了，而且我在地道里时从外面传来的声音判断，我基本上肯定。啊，秋月小姐，你住在这里很不安全，和我一起到使馆去吧。
6: 哎，不行不行，现在城里乱得很呢，到处都在搜捕洋人，就您这个长相，到不了使馆就得掉脑袋了。
11: 这么远的路我都躲过来了，快到家门口了，一定能想出办法来。
8: 不，还是听幼林的吧。
6: 哼，您现在去东郊民巷，那等于是自投罗网。我告诉您啊，义和团和官军正在攻打使馆呢。
11: 攻打使馆，简直荒唐，中国还是一个国家吗？这个国家到底谁说了算？居然在自己的首都明目张胆地攻击他国使馆，如此践踏国际公法，这种行为会产生严重后果。
6: 切，我说伊万先生，这件事儿怕是各说各的理，洋人的传教士中也是良莠不齐吧，打着上帝的名义干坏事的人横行乡里，置大清国的法度于不顾，怎么能不激起民变呢？哼，他们的所作所为难道就符合国际公法吗？
11: 张先生，你也是受过西方教育的人，竟然如此是非不分，和愚昧的暴民持相同看法。
6: 别扯淡了，从道光二十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什么时候跟中国讲过国际公法呀？还不是靠坚船利炮，想打就打呀。一次次的割地赔款，早把民众的心头之火给点燃了，这次不爆发出来也是早晚的事儿。
11: 可这么干对中国更加不利，这种毫无理性的行为只会给中国带来更严重的灾难。八国联合军队不久就会兵临城下，联军一到怕是又要生灵涂炭了。
6: 哼，那没办法，大清国无处可退，只好再打一仗了，就算是打败了也比任人宰割的强。
11: 张先生，我无法说服你，但我可以给你一个忠告，只要联军一到北京城，很快会变成一座

0: 地狱，你还是提前想办法躲一躲吧。哼，谢谢伊万先生。身为中国人，我无处可躲。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张某虽是一介书生，也不能袖手旁观。大不了，玉石俱焚矣。
1: 哎，伊万、秀林，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吵架？国家之间的事，恐怕一时半会儿讲不清。
2: 我们还是想想现在怎么办。我出去看看啊。别走远了。啊，伊万先生，我回来之前，您千万别离开这儿。张幼林说完，迈出门槛离开。秋月一脸担忧的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怎么也放不下。离开秋月家不久。 枪炮声骤然猛烈起来，八国联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和京城的守军接上火了。张幼林快步向东郊民巷方向走去，一队义和团在前面不远处停下，围观一张新贴出来的告示。这张告示是由被洋人收买的中国人偷偷贴上去的。义和团众人围着告示指指点点，不知上面写的是什么。
3: 为首的大师兄看着路人问：“
4: 我说。”
3: 谁认字啊？给大伙念念，洋人都说些什么？
5: 往来居民切勿过境，如有不尊，枪毙耳命。
3: 这太不像话了！在我大清国的地界里，竟敢如此放肆，真是活腻歪了！千刀万剐的洋毛子，看爷们怎么收拾你们！趴下！
5: 大师兄随手把张幼林摁倒在了地上，一颗子弹从刚才张幼林站着的地方穿过，打在墙上冒出一片火星。
3: 妈的，是从意大利使馆打出来的！这些洋鬼子，等老子打进去，非扒了他的皮！
5: 另一颗子弹打中了刚才挥舞鬼头刀的义和团中的腹部，鲜血飞溅出来，众人围拢过去扶住了他。
4: 赶快离开这儿，背着他，那边有个胡同。
3: 快快！哎呀，
4: 大哥，你救了我！
5: 别说这个了，附近有大夫吗？
4: 我带你们去。
3: 张幼林带着义和团一行人急速的穿行在胡同，前面传来了密集的炮声，几个老百姓慌慌张张的跑过来，被张幼林拦住了。
4: 大叔，前面怎么了？
3: 哎呦，洋兵已经到了，正用大炮轰城墙呢！弟兄们！
5: 打洋兵去！这
3: 位兄弟，麻烦你把受伤的兄弟送到大夫那儿。
5: 大师兄说完，带领众人向前面奔去。张幼林犹豫片刻，给背着伤员的人指了路，然后也向炮响的方向跑去。此时，八国联军已经打到了城门外，义和团和官军依托着城墙和洋兵展开了激战。 城墙上，一挺12.7毫米口径的格林快炮喷吐着火舌，猛烈地向攻城的洋兵扫射着。这是京军最早装备使用的自动枪械，也叫加特林机枪，颇具杀伤力。洋兵一时不敢靠近。这时，张幼林顺着马道跑上城墙，从地上捡起一支来福枪，趴在枪眼下朝着城下扣动了扳机。
6: 但出乎他意料的是，这枪竟然没有打响。哎，这是怎么回事呢？一颗洋兵的炮弹准确地落在格林快炮旁边，轰然炸响，爆炸声过后，周围的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 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如果你爱我，你会来找我。你也知道，没有你，我不能生活。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52集。顺元祥米店东家的二小姐何家碧站在自家四合院第3进东屋的房顶上，手里举着单筒望远镜，向城墙方向兴致勃勃地观看着，
6: 哎呦，
5: 还不时发出大呼小叫声，完全不顾丫鬟环儿在下面急得直跺脚。
6: 哎呀，小姐快下来吧，万一洋炮打过来了就麻烦了。
7: 离这儿远着呢。哟，这个人不像是义和团的呀。
6: 那就是官军了，这会儿去打仗的还能有谁？
7: 也不像是官军，倒像是哪家的少爷。哎，这家伙连着捡了好几支枪都没打响又给扔了，他会不会使枪啊？
6: 哎呀，小姐你还管人家会不会使枪，赶紧下来吧。
7: 哟，他居然捡起石头往外扔，洋人还能怕你的石头啊？哎呀，你旁边不是有个大炮吗？你开炮呀，这个笨蛋！
8: 二小姐，老爷让您赶紧下来收拾东西，到乡下躲几天。
7: 知道了。
5: 何家碧嘴上答应着，身体却没动，依旧举着望远镜看。此时一颗炮弹在不远处爆炸，碎片飞溅了过来，环儿已经爬上了屋顶，不顾一切地拉着何家碧就往下走。何家碧不情愿地跟着，没走两步又停下来，转过身举起望远镜寻找刚才那位少爷。此时城墙上，张幼林将手里的鹅卵石狠狠地扔出掩体，一阵密集的枪声响过，离他1丈多远的大师兄身中数弹，仰面倒下，身上霎时血流如注。张友林大怒，抄起地上的一支来福枪朝城墙下扣动扳机，但枪还是没有打响。
9: 哎呀，这枪怎么都打不响啊，谁来教教我呀？
10: 兄弟给我枪。
5: 张友林忙递过枪，士兵靠着城墙艰难地拉动枪栓，将子弹顶上膛，又还给张友林。
10: 不会用枪没关系，见着洋人就搂火，别伤着自己人就行。
9: 哎，大哥，谢谢了。
10: 不客气，瞄准了打。
11: 哟，这不是张少爷吗？怎么跑这儿来了？这是玩命的地儿，您跟着掺和什么呀？还不快下去！
9: 别瞎咋呼，赶快抄家伙，洋兵上来了。
5: 张幼林朝着对方的伞兵线终于打响了一枪，城下一个洋兵被击中栽倒了，但来福枪的后坐力很大，他肩膀也被枪托狠狠撞了一下。
12: 好好啊，
5: 守军士兵们欢呼起来。
12: 好样的。
5: 张幼林得意忘形，站起来放声大笑。
9: 洋鬼子，我还以为你不是肉长的呢。
5: 城墙上发生的一切都被何家

0: 碧在望远镜里看得一清二楚，她的表情倏地变了。环儿已经站到了院子里，何家碧还在房顶上没动。这时他从望远镜里看到叫花子从一个角落里冲了出来，背着张幼林就往外跑。何家碧急忙从房顶上下来，高声大喊，
1: 环儿快备车。
0: 左爷和一群喽啰正围着桌子在自家院子里喝酒，他们已经脱下了义和团的那身装束，换上了往日的便装。这时柴禾急急忙忙地跑进了院子。
2: 左爷，左爷，洋兵已经打到前面那条街上了，那个义和团的大师兄催咱们上的，他们快顶不住了。
3: 大师兄发令了，这就有意思了。弟兄们，谁是大师兄啊？
4: 不认识，没听说过这个人呢。
5: 凭什么让咱们上啊？没看见咱弟兄们正忙着呢吗？哪有时间去打仗啊？
2: 就是啊，打仗关咱们什么事儿啊？京城的大门敞着，谁他妈爱来谁来。
3: 柴禾，你去告诉那个叫什么大师兄的，老佛爷和皇上都跑了，他还起什么哄啊？自己要不想活了也好办，护城河又没盖，跳护城河去，干嘛非拉着我们弟兄垫背啊？你告诉他，弟兄们正喝酒呢，没工夫。
2: 算了，左爷，我呀也甭去了，兴许啊我还没到那儿，那个大师兄啊就让枪子儿给打死了。那我不是白跑冤枉路吗？行了行了行了，还是他妈的喝酒痛快呀。
4: 左爷呀，如今洋人忙着攻城，官军和义和团忙着守城，老佛爷和皇上忙着逃跑，咱们也别闲着呀，总得找点事儿干不是？
3: 你的意思是
4: 趁乱发点小财嘛。你想啊，皇上都跑了，现在的京城可是没人管了。
3: 嘿呦，我怎么把这个茬给忘了？哼，你小子脑子是好使啊。啊，等会儿老子得赏你两吊啊。起来起来，都抄家伙，跟我出去转转。
2: 等等等等，我说左爷啊，咱们呢还是得穿上义和团的衣服。
3: 怎么个意思？
2: 您想想啊，这冤有头债有主，这有账啊也该去找义和团算去，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3: 嘿，柴禾，你小子想的可真周到啊，一会儿赏你五吊。
0: 随后这伙人又换上了义和团的衣服，手里拿着大刀长矛，窜出了大门。左爷一行人刚拐到大街上，迎面就看见叫花子背着浑身是血已经昏迷的张幼林气喘吁吁地走过来。
4: 左爷，是荣宝斋那小兔崽子看样子伤得不轻，这会儿也没人给他撑腰了，这可是咱们下手的好机会呀。
3: 哦，让他再活些日子，我还得用他做笔大买卖呢。
0: 这时一辆装饰华丽的马车在叫花子面前停住了。
1: 快把少爷放车上。
0: 叫花子早已汗流浃背，不住地连声道谢，
6: 谢谢，
0: 然后把人放上车。
6: 谢谢、
0: 马车随即掉头向前面的一家药铺疾驶而去。还在家里焦急等待的秋月在院子里听着一阵紧似一阵的枪爆声坐立不安。
7: 幼林怎么还不回来？
4: 有可能被挡在路上了，你不要着急，我出去看看。
7: 不行，外面情况不明，您不能随便出去。
4: 这样的日子我真是过够了，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7: 快了，义和团和洋兵一交上火，离结束的日子就不远了。
4: 秋月，答应我跟我一起回俄国吧，我已经离婚了。
7: 我
4: 要不是发生这场变故，我上个月就该离任了。如果你答应和我一起走，只要回到使馆，我立刻提出申请。我向上帝发誓，让我照顾你，这也是杨大人的意思。
7: 杨大人。

0: 北京城即将面临一场浩劫。第二天清晨，在伊万的一再请求下，秋月挥泪离开了暂时的栖身之所。八月中旬正是北京最热的时节，马车封闭的车厢四面都被卸掉了，只留下了顶棚遮挡太阳。秋月和伊万并排坐在行驶的马车上，去往东郊民巷。被刚出被子府的徐管家看见了，他顿时就愣住了，半晌醒过味儿来，然后匆忙赶往鄂尔庆尼家。鄂尔庆尼正在院子里喂鸟，要把徐管家往客厅里让，徐管家却摆了摆手：“
1: 啊，就在这说吧。哎呀，这义和团闹了这么些日子呀，眼下洋兵打进来了，您说这京城能有好吗？贝子爷让您呢也赶紧躲躲，甭管上哪儿，先离开京城吧。”
2: 哎呀，到了关键时刻呀，还得说自家人想着自家人呢。回去啊，替我好好谢谢贝子爷。
1: 哎，那我就告辞了。
2: 哎，您等等。
0: 鄂尔庆尼说完转身进了北屋。徐管家闲着没事儿，逗弄笼子里的两只鸟。精美的鸟笼子里，两只蓝靛科欢天喜地的呼天呼天地叫着。片刻后，鄂尔庆尼手里拿着个精致的盒子从屋里出来了。
1: 哟，您这蓝靛科珍贵呀，能叫呼天儿？
2: 岂止能叫呼天儿啊，您再听听，是能叫有起落板呼天儿。
1: 啊，是有起落板。
2: 哎，我刚弄到手的蓝靛科儿的绝品。哎呦，不是时候啊。啊，这是上好的灵芝，您给贝子爷带过去。
1: 哎，哎呦，看着您这鸟啊，我想起来了，张爷家那个世交秋月姑娘，您猜怎么着？
2: 哟，自个儿找上门来了？
1: 啊，没有，跟着洋人走了，我来的时候看见。
2: 哎呦，那就别招他了，如今洋人是爷，咱惹不起啊。
1: 啊，是啊，您忙着，我得赶紧回去了。
0: 送走了徐管家，鄂尔庆尼就忙着招呼家里的佣人收拾东西，他自己则回到床上小睡了一觉。醒来后，鄂尔庆尼坐在太师椅上闭目养神。三郎提着鸟笼子走进屋来。
1: 大人，这段蓝靛科带不带啊？
2: 哎，不带，这是去逃难，哪有闲工夫伺候他呀。
1: 这，哎呀，这可惜了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幸福。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1: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在中国革命的许多条战线上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以民族解放为己任，以民生为重，忠贞党的事业，言行一致，磊落坦荡，对我国青年的成长产生了极大影响。在李大钊看来，青年是国家的灵魂，是民族的未来。他寄无限希望于青年，他关心青年，热爱青年，被一代青年视为良师益友。李大钊为什么如此热爱青年？他是怎样引导青年与青年相处的？他又是如何身体力行领导学生们投身到政治运动中？而作为一名父亲，他又是如何用行动来教育年轻的子女呢？为您讲述青年的挚友与导师李大钊。

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在北洋军阀统治下，主权丧失，军阀割据，民权旁落，杀机四伏。知识青年们在面对毫无起色的社会状况，无不对自己的人生观产生了怀疑，进而引发出逃离现实、厌世的情绪。此时，李大钊著名的《青春》这篇文章应运而生。这篇直接面向广大青年的启蒙文章，正是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这篇文章介绍了李大钊喜欢青年，把希望寄予在青年身上的原因，那就是他们身上有着独特的优势。在李大钊看来，这种独特的优势就是不轻易与境遇、时代、经验妥协，是坚韧而活泼的精神所有者。李大钊同时把他对青年的期盼上升为一种准则，那就是青年应该持续不断地通过自我革新、自我否定，以谋求进步，摆脱名誉、金钱带来的束缚。只有这样的青年进锐之子，才可以埋葬濒临死亡的国家，迎来青春中华的诞生。这种充满辩证的思维，激发着青年们重新拾起希望和斗志。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李大钊不仅写文章激励青年们，同时利用自己的人脉和声望，发起了少年中国学会。这是诞生在五四期间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团体，会员最多的时候将近百人。毛泽东、邓中夏、张闻天等都曾经是学会的成员。这个团体目的在于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李大钊在其中团结进步青年们，让他们产生普遍的联系，并且积极引导他们寻找改造中国的正确道路。早年，李大钊曾经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不仅写文章宣传主义，同时也利用自己的教工身份，在1920年创办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虽然当时会员大多数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但同时也招收其他的进步青年，甚至外省念书的学生们也可以成为通讯会员。就这样，在李大钊指引下，很多成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也因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并在假期或毕业以后开始早期建党活动，让主义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李大钊对青年的教育扩大到党内，他有计划地把年轻的团员党员训练成干部，还有一些同志被选送到国外，另一些

则被安排进党组织内部训练班。这些青年们不仅壮大了北方的革命力量，同时也不断地注入南方，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发挥着作用。当时李大钊的一篇篇革命宣言登刊见报，李大钊的名字也因此被广大青年们所熟知，很多不满旧社会压迫的有志青年都希望能够认识这位精神领袖。刚到北大任职的李大钊总是用诚朴谦和的态度去接待向他求教的青年，还细致地畅谈自己的看法。在大家眼中，李大钊冬天一棉服，夏天一布衫，圆圆的脸上架一副眼镜，两撇浓浓的黑胡须，长者风度之下没有半点娇官之气，商量鼓励的语气更像是对待朋友，而深入浅出和讲话充满哲理往往给人以启迪，所以很多同学称他为一间师友。1920年，李大钊受聘成为北大的教授，从此他以讲台为阵地讲授马克思主义，而我国大学中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式列入课程进行讲授，就是在北大从李大钊开始的。他先后在政治系、史学系、经济系、法律系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工人的国际运动等课程，同时还在师范大学、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兼职授课。李大钊上课不是说教式的人物，他讲课条理清晰，经常联系中外历史进行佐证，极具说服力。同学们在课堂上也很踊跃，经常有学生因为没有座位而站立听课。学贯中西、思想新颖的李大钊，正是青年学生们向往和追求的榜样，于是呢，对他深为敬仰，自然地团结在他身边。李大钊最欣赏的就是富有朝气的青年，有些学生家境贫寒，但是非常有志气。李大钊不仅给予学生们精神上的启迪，也经常在生活当中资助他们。他经常替新生当保人，给贫困学生提供生活费，甚至为他们垫付学费，而且从不考虑对方是不是有偿还能力。一大代表刘仁静的学费就曾经由李大钊垫付。中共早期党员罗昌龙刚到北大时需要教师千张拒保，人生地不熟的罗昌龙前往红楼寻找李大钊表明来意之后，李大钊并没有多加询问，随手签名盖章，并且嘱托罗昌龙说，你们南方同学来京上学很不容易，如果还有像你这样急需签章的同学，你可介绍他们直接来找我。短短几句话让罗昌龙感到非常温暖。革命家秦德钧年轻时来到北京，穷途末路之时受到李大钊帮助，他被安排进上海平民女校工作部做工，有时开不出工资，李大钊就给他10块银元作为生活费，还曾经带他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向他介绍革命思想，引导他逐渐成为一名革命女战士。受到李大钊帮助的还有毛泽东，他被安排为北大图书馆管理员，在京生活费才有了来源。解放前夕，毛泽东从西柏坡进入北京时曾经提到李大钊，他说，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他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早期党组织成立以后，经费拮据，李大钊从工资当中拿出80元来充当经费，有时连家中的夫人赵任兰也感到生活窘迫。中共北方区委成立以后，活动经费缺口特别大，很多学生党员都把自己的部分助学金交付给党组织，还有一些学生捐出了自己的稿费，还有的学生交出在补习学校教书赚的工资。
或许

这就是李大钊作为榜样的影响。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者，党组织的经费大多由李大钊收集，而活动场所也大多是李大钊的办公室。但是呢，在他身上找不到半点家长制作风，他从来不因为自己职务高就把繁琐的工作压下去，也从不会因为自己见多识广而不重视其他同志的意见。在建党之初，北京的党组织当中大多数是青年党员，没有什么工作经验，但是李大钊对青年干部的使用大胆放手，对他们安排工作时也大多是让他们放手去干，不要有太大负担。这种谦和的态度让大家都很喜欢与他相处，而这种民主的作风让北方党组织得以快速发展，而且很难找到宗派气息。当时有许多青年团员党员们千里跋涉来到北京接受党组织的安排，而涉世未深的他们有时对指令难以接受。每当此时，李大钊对他们往往语重心长，而不是简单的采用命令式的口吻。1922年，28岁的包惠僧从武汉来到北京接受新任务。为了在京汉铁路开展工作，李大钊委任包惠僧去交通部任职，叮嘱他说，不能向反动派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这让从来没在官场活动过的包惠僧啊，特别为难。李大钊看出了他的想法，叮嘱说，惠僧啊，我们做党的工作是为了革命，搞劳动组合的工作也是为了革命。今天我们有机会打进了资产阶级的政府工作，还是为了革命啊。李大钊还细数了这样做的好处，可以多认识人，多了解事，从实际生活当中认识世界，还可以为党的活动做掩护。他安慰包惠僧说，目前的交通部长为人还算正直，没多少政客气息，而且工作主要是在铁路上，不会受到太多监视的。这一番话感动了包惠僧，他放下了心中的顾虑，在京汉铁路各段以及沿途的工厂都建立起了党的工作据点，让工人运动得到了发展。1925年，年仅17岁的李运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被派往苏联学习，但是他错过了前往苏联的船只。李大钊看出了他的失望，就用商量的口气对他说，运昌啊，现在黄埔军校有人在北京招生，我觉得你去投考一下吧。不明所以的李运昌流露出了犹豫，李大钊向他阐明了学习军事的重要意义，就是要让党的军队打破军阀的统治，进行国民革命。李运昌联想到老百姓受到军阀欺压的情景，又被李大钊的话深深打动了。后来李运昌形容当时的场景时说，我看到李大钊先生热情而深切的目光，我感到他把对革命的热情和对青年人的期望融化在一起了。李运昌从黄埔军校毕业以后，一直留在南方组织农民武装，工作非常努力，因为他时常想着不能辜负李大钊的期望，在下次见面时一定要向他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但遗憾的是，他的这个愿望没能实现。

作为中国名副其实的革命家，李大钊号召青年直接行动。身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他满腔热血地号召学生们投身到政治运动中。当时在北大读书的罗章龙就是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之一。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五四运动中真正起推动作用的就是一些思想比较激进的，可以说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些同学。这一些青年将李大钊看作是自己的领袖。第一次示威结束以后的当天晚上，学生领袖们来到李大钊的办公室，向他汇报了当天的情况，而这里也成为了学生领袖们制定行动计划的会议地点之一。李大钊还积极跟各界联络，努力地将单纯的学生运动发展成多种形式的爱国运动。

在伟大的革命洪流中，李大钊是不甘愿待在幕后的，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亲自去城南游议员散发北京市民的宣言。但是这个工作受到了特务监视，出发前往新世界的陈独秀就因此而入狱。李大钊也多次参加五四时期的游行，在一次营救被捕学生的活动中，李大钊跟游行群众们来到北洋政府门前，只见院门紧闭，院内还架着机枪。李大钊见政府如此态度，愤怒地冲出游行队伍要上前理论，大家赶紧把他拉住。但是这种英勇无畏的表现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1926年3月18号，人民群众不满段祺瑞政府对帝国主义的软弱态度，到天安门集会抗议。李大钊亲赴现场领导集会，向群众们阐明爱国道理。他带着游行队伍到段祺瑞政府门前广场请愿，受到军警的无情镇压，致使318惨案发生。李大钊面对来势汹汹的军警，沉着指挥着游行队伍撤离，而自己在撤离中被人挤到路边的水沟里。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李大钊不顾反动派的通缉，婉言拒绝了友人们的劝说。而面对夫人赵任兰的劝告，李大钊则回答：我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是怎样重要，哪里能离开呢？在大部分党员干部调往武汉之后，李大钊坚持留下来指导工作，一直到被捕。作为一名教授，李大钊深深影响着他的学生们，而作为父亲，他同样以身作则，用行动来教育着年轻的孩子们。每年北大放暑假，李大钊都会去家乡附近的五峰山休养，也经常把孩子们带在身边。1919年夏天，李大钊再度来到五峰山，他随身携带了很多马列主义书籍。在此期间，要么是埋头苦读，要么是奋笔疾书。他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就诞生于此。他只有休息之余才肯到户外去活动活动，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也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革命先驱，李大钊多次把自己的故事分享给孩子们，比如他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如何同国民党右派据理力争，在318惨案中如何与群众们生死与共，在白色恐怖期间如何练习使用手枪以便与敌人抗争。这些故事中体现的正直、不顾自身安危的精神也深深感染着孩子们。同时他积极地向子女们传达共产主义理想，比如把十月革命的感想分享给他们，教他们唱国际歌。孩子们稍微长大一点之后，他就发展长子李宝华成为团员，并且进入北方区委主办的培训班里学习。318惨案发生以后，李宝华开始为转入地下工作的李大钊收发信件，传达口信。1927年4月6号，是李大钊被捕的那一天。他的夫人赵任兰、长女李兴华和次女李延华都被关押在警察厅。尽管身处在寒冷的牢房中，身着单衣的他们没有哀求，没有投降。面对时时而来的惊堂木声和审讯的吼声，平时胆小的李兴华反而没有害怕，因为父亲高大的身影总是在眼前浮起，让他浑身充满了力量。在狱中的李大钊绝口不提家事，在提审时，李大钊面对家人没有半点儿女情长，依旧展现出那种英勇无畏的精神。1927年4月28号，李大钊惨遭反动军阀绞杀，牺牲时只有38岁。在青年学生眼中，李大钊谦虚持重、英姿勃发而具有气韵沉雄的音容笑貌，

它让青年摆脱悲痛深渊，恢复自信和勇气。在青年党员眼中，李大钊平易近人，但在分析问题和指导工作时就异常的精辟坚定，给人以言必行、行必果的刚毅印象。而在子女眼中，李大钊自奉勤俭、慈眉善目、足智多谋、父爱如山，是他们追随的榜样，也是一位合格的父亲。最后，让我们重温李大钊《青春》一文中的片段，来结束今天的讲述。我们一起感受李大钊对青年的热爱，对青年的呼唤，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自以乐其无涯之身。

思。啦啦啦啦啦啦，天就快亮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天就快亮了。

当我了解你只活在记忆里，我不恨你，甚至可以原谅你离开的理由。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南丁格尔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女护士，她虽然不是改变历史的大人物，但是却被誉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人。由于她的不懈努力，让昔日地位低微的护士，她的社会地位还有形象都大为提高，成为崇高的象征。而南丁格尔也因此成为护士精神的代名词。为了纪念这位近代护理事业的创始人，5月12号，国际护士节就设立在他的生日这一天。作为一个贵族千金，南丁格尔为什么执意从事这项当时被看作卑微的工作？他的医学知识怎么是偷学来的？在得知南丁格尔有志于护理事业，他的家人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南丁格尔缘何一生未嫁？他又是如何改变英国乃至全世界对护士工作的看法呢？为您讲述照亮世界的提灯女神南丁格尔。南丁格尔1820年5月12号出生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当时他的父母正在欧洲旅游，父亲就按照出生地为他取名为弗罗伦斯·南丁格尔。南丁格尔的父母都是英国贵族，在英国他们拥有两处庄园，分别是因优别墅和恩珀雷花园。每年到了夏天，烈日炎炎，他们全家像候鸟一样马不停蹄地到因优别墅去避暑，而在一年的其余时间里，他们住在恩珀雷花园。南丁格尔的童年可以说是在天堂一般的环境中度过的，但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南丁格尔的兴奋点却往往不在小伙伴们身上。他喜欢骑小马，爱和身边的小猫、小狗、小鸟们玩。从小他就是倔强而执拗，多愁善感，似乎有点过于早熟了。他在满目繁华中孤独地成长。恩珀雷花园当时是一片繁荣，但是花园外面呢，满目凋敝。1842年的英国经济异常萧条，饥民们充斥在各个角落。1843年7月，正是炎热的夏天，南丁格尔一家再度来到因优别墅消夏避暑。当时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去到别墅周围帮助穷人们。他不怕肮脏和吃苦，把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多地消磨在病人的茅屋中。在当时的英国人的观念当中，跟各式各样的病人打交道，那是非常肮脏而且危险的。 人们对于医院、护理这些字眼一向是避而不谈，认为这都是一些很可怕、很丢脸的事儿。因为医疗水平落后，战争又频繁，在1844年之后的英国，医院几乎就是不幸、堕落、邋遢、混乱的代名词，有时简直就像疯人院。但是在南丁格尔看来，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还不是可怕的医疗条件，而是医院中护士名声不佳，素质低下。在1854年3月29号的一封信中，南丁格尔描绘了伦敦一家著名医院护士的住宿条件。信中说，情况真是惨不忍睹，护士们睡在病房门口通道的木笼子里，就像进入了监狱。

那里既没有灯光，也没有新鲜空气，昏天黑地的。由于护理人员数量很少，一大帮病人只靠一个护士护理，让护士们疲劳不堪，哪里有力气工作呢？他们的礼仪标准，必备的道德心，也每每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尽管如此，他并不在意，他经常偷偷去医院调查，相信自己能使这一切发生变化。1845年8月，已经25岁的南丁格尔跟父亲一起去曼彻斯特探望生病的祖母。因为当时祖母病情加重，卧床不起了，而且缺少照料，于是南丁格尔留在祖母的身边进行护理。没想到很快祖母的身体大有起色。这年秋天，恩珀雷花园附近农村当中瘟疫流行，南丁格尔和当地的牧师一道积极投入护理病人的工作中。他在一次一次地证明着自己，他的人生信念也因此更加坚定了。在那个年代啊，人们都以为护理工作很简单，根本用不着培训。南丁格尔自己也曾经认为，只要富有耐心，有同情心，就能帮助病人解除病痛，这就是护理工作的全部。一直到有一天，他亲眼看到一个女人痛苦地死去，而死因是这位病人服错了药。这一幕让他大受刺激，他也从此知道护理是一门重要的学问，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别无选择，必须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但是又该去哪里学呢？在离恩珀雷花园几英里处有一个诊疗所，主治医师富勒先生有些名气，也是南丁格尔家的老朋友。于是南丁格尔打算说服父母给他一段时间，准许他去这个诊疗所学习。富勒夫妇有一天应约到恩珀雷花园做客，南丁格尔当着父母的面提出拜富勒先生为师，没想到父亲当场拂袖而去，母亲气得发疯，说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怪念头。富勒夫妇当时感到很难堪，为了安抚南丁格尔夫妇，他们也只好向南丁格尔泼冷水，劝他呀放弃自己的想法。南丁格尔咬紧牙关，没有屈服，他开始偷偷地钻研起医院报告，还有政府编印的蓝皮书。另外他私下给国外的专家，向普鲁士大使本森爵士夫妇写信，向他们请教各种问题，同时还时不时索求有关巴黎和柏林两市医院情况的调查报告。南丁格尔每天早晨至少要学习一个多小时，当早饭铃响起时，他会迅速收拾书本，若无其事地下楼吃饭，看上去规规矩矩的，也尽量不提内心的想法。母亲要他负责储藏室、餐具室还有藏衣室的整理工作，他也丝毫不怠慢，因为他希望母亲总有一天能回心转意。经过南丁格尔的请求，普鲁士大使本森爵士给他寄来了一本书，凯撒沃兹的《基督教慈善妇女年鉴》。这本书里介绍了凯撒沃兹在护理方面的先进理念还有有关情况。南丁格尔阅读以后喜出望外啊，作为慈善医疗机构，凯撒沃兹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地方。在那儿，各方面的条件相对完备，他可以得到适当的训练，同时那里的宗教气氛清规戒律是一张挡箭牌，可以保证护士的名声不受舆论指责。但是问题来了，南丁格尔不敢贸然向父母提出直接去凯撒沃兹，而是利用病后疗养的机会先到了法兰克福。当时那里的护理事业已经走在了各国前列，在一家诊疗所里他学了不少有用的东西。当他2周以后离开时，觉得自己已经有资格做一名合格的护理员了。但是当父母和姐姐知道他对护理痴心不改，还在私自学医的时候，个个都气得发抖，他们联合起来惩罚他，让他闭门思过，不许走出家门一步，把他关了起来。就这样，南丁格尔跟家人冷战了数年。时光如逝，在1851年6月8号这一天，他在笔记中以前所未有的坚定语气写道：我必须自行争取那些我赖以生存的一切，对于属于我的事业，我必须自己动手去做。我的人生的际遇，我的

更系统的学习，他决定再去法兰克福。他平静地向家人们宣布了自己的决定。父亲啊，还算平静，母亲和姐姐惊慌不已，再度极力阻挠，而这一次南丁格尔丝毫没有退却。第二天，南丁格尔勇敢地离开了家，来到西道尔弗里德纳牧师的收容所。这所机构拥有一所医院，一所育婴堂，一个孤儿院，还有一所培训女教师的学校。南丁格尔住在孤儿院内的一个小房间里，而他的工作地点就是孤儿院和法兰克福女子医院。所有的工作他都学着干，甚至连手术护理他也参加，这对他来说非常不易。毕竟在当时，对于一个贵族女子来说，这完全是有失体统的事儿。他明白这一点，但是他不在乎。在这段时间里，南丁格尔往家里写了好几封信，介绍自己的情况，也渴望跟家人重归于好。在32岁生日时，他感谢家人的祝福，还特地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的不幸的青春期已经过去了，他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我为此而欣慰，因为这意味着我将获得新的生命。的确，一切从此不同了。南丁格尔不仅成为一个真正的护士，还一步一步把护士变成了真正的天使。南丁格尔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护理事业，以至于他终身未嫁。其实他并不是没有心仪的男士，也收到过爱情的橄榄枝。有一次宴会上，他认识了年轻的慈善家理查德。把少年犯跟成年犯分离，以接受更合理更人性的管教，正是出自于理查德的提议。理查德对南丁格尔一见钟情，两个人一起谈诗作画，愉快交往。在南丁格尔不被家人理解，寂寞无助时，理查德的无数封信件给过他很大的精神安慰。他曾经把理查德称为自己所崇拜的人。但是就在理查德求婚时，南丁格尔考虑了很久，最终拒绝了。他在给理查德的信中说：我注定是个漂泊者，为了我的使命，我宁可不要婚姻，不要社交，不要金钱。南丁格尔曾经在一封信中流露出追求独身生活的态度，同时谈到自己的婚姻的看法。他说：普遍的偏见是，归根结底，一个人必须结婚，这是必然的归宿。不过，我最终觉得，婚姻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人完全可以从他的事业中使自己感到充实和满足，找到更大的乐趣。从此以后，南丁格尔拒绝了所有的求婚者。时间来到1853年，南丁格尔的雄心壮志感动了父亲，答应每年资助他500英镑。同一年，在慈善委员会的帮助下，南丁格尔在伦敦哈雷街1号建立了一个看护所。他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强调首先让病人感到舒适，请病人用拉铃的办法来召唤护士，同时改善病人的膳食。他的工作得到了有识之士的高度赞扬。第二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这是沙俄与英法两国争夺地盘的战争，但是参加战争并悲惨死去的却几乎都是无辜的平民。英军战地医院条件很落后，没有护理人员，伤员的死亡率竟然超过了50%。为了解除战士的痛苦，南丁格尔主动提出我要去战地，同时带着38名志愿者到达了前线。当时战地环境恶劣，卫生设备物质条件都很差，医院病床拥挤不堪，很多伤员只能睡在地板上，被子也不够用，通风不良，臭气熏天，雨天满地污泥，遍地的老鼠。每个伤员每天只能分到500毫升水，药品也极其缺乏，而且一日三餐更是粗劣无比。不仅如此，雪上加霜的是，大批伤兵还感染了痢疾和霍乱。看到遍地躺着满身血污的伤兵，听着他们撕心裂肺的呼喊，南丁格尔心里很痛苦。
他千方百计找来食品和生活物资，给伤员们改善环境。

境改善生活。渐渐的，人们发现了南丁格尔的一个习惯，他在忙完了一天的手术和护理事业以后，总是要手拿油灯巡视每一位伤员，一直到深夜。那盏油灯让他俯身照料伤员的瘦弱身影，变得十分的高大。多少个风雨之夜，那些呻吟的伤兵只要一看到那盏移动着的油灯，就像看到了慈善的天使，感到无限的温暖和爱意。伤员们甚至在他走过去的时候，含泪垂手去吻他的影子。这个冬天，南丁格尔亲自送走的死者不下2000人，但是短短数个月过去了，士兵的死亡率由原来的50%奇迹般的下降到了2.2%。这个消息沸腾了整个英国。1855年，南丁格尔因为过于劳累感染了克里米亚热，医生认为已经无法救治了。在生命垂危时，他不顾自己，每天仍然不停地写下各种提示，改进战地护理工作。医生们让他返回英国休养，但是南丁格尔坚持留在克里米亚战地医院工作。消息传来，伤员们一个个不知所措地哭泣，举国上下也在为他担忧着。最终，南丁格尔奇迹般地挺过来了。当他康复的消息传回英国时，被大街上素不相识的人奔走相告。因为在战地医院的卓越贡献，南丁格尔被任命为驻土耳其英军总医院护理监督，并且也因此轰动了英国。因为历史上除了英国女王，没有妇女可以拥有如此显赫的地位。伦敦社会名流发起成立了南丁格尔基金会，以推动护理工作的发展。南丁格尔也因此被人们比作圣女贞德。1856年，当最后一名伤员离开医院之后，南丁格尔正式结束了自己的战地护理使命，回国了。这时，英国举国上下正准备像迎接英雄一样欢迎他的归来。但是，厌弃虚名的南丁格尔很不习惯，他悄悄地回到伦敦的家里。后来在伦敦郊区贫民窟发生霍乱时，南丁格尔又不顾个人安危，志愿参加紧急救护工作。他在医院里照料垂死的病人，终日奔忙为病人服务，很多病人是在他怀中安详死去的。1860年，南丁格尔在英国圣托马斯医院创办了世界上的第一所护士学校，接着又创办了一批助产学校。他成功地把护理工作从污水一般的社会底层提升到了受人尊敬的地位。由于南丁格尔的贡献，英国的护理工作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维多利亚女王就位60周年之际，有关部门准备宣传南丁格尔的事迹，将一尊他的半身铜像以及他在战地工作时乘坐的一辆马车公开展出。虽然他表示反对，但展出还是如期举行。但是令南丁格尔意想不到的是，他的铜像下面堆满了鲜花，老兵们纷纷上前亲吻这辆南丁格尔在战场上坐过的马车。1910年8月13号，南丁格尔在睡眠中溘然长逝，享年90岁。他在遗嘱中特别嘱咐，埋葬我那凡间躯壳的只需要一捧土，不要有任何建筑。它永远是朴素而高洁的，像光明和爱一样。一生淡泊金钱的南丁格尔也许做梦都不曾想过，他的肖像会与尊贵的英国女王享有同等的待遇，被印在1970年版的10英镑面值的钞票上。1912年，国际护士理事会将他的诞辰日5月12日定为国际护士节。同一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决定设立国际护士最高荣誉奖——南丁格尔奖。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再来关注，最近有一位母亲在下车处理事情的时候，将一岁的女儿单独留在了车内，并且还将钥匙落在了车里，没想到的是小女

0: 孩不小心将车上了锁，把自己困在了车内，这可把家长给急坏了，情急之下只好报警求助。
1: 夏季车内温度可达70度，3岁以下的儿童被锁在超过40度的密闭车厢内15分钟，大脑和肾脏会受到严重损伤。
2: 家长的习惯养成是避免此类事故的最好方式。每次下车后，先查看后排座椅，再锁车，避免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遇车门落锁，钥匙不在身边，家长教会孩子后备箱逃生方式，日常多演练几次，以备不时之需。
3: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司马光破缸救人。从前有个孩子叫司马光，有多大呢？才7岁。有一天，他和几个小朋友在花园里玩藏猫猫的游戏。一个小朋友用手绢蒙住了眼睛，别的小朋友赶紧躲起来，有的躲在花丛后面，有的躲在大树后面，还有的藏到假山上去。等大家都躲好了，那个小朋友自己解下手绢就开始捉猫猫了。他们玩得正高兴啊，忽然听到扑通一声，不好了，一个小朋友掉到水缸里去了。原来呀，就在这座假山的下面有一口水缸，这水缸很大很大，小朋友垫起脚尖才能看见里面装满了水。不是有个小朋友躲到假山上去了吗？他一不小心从假山上掉了下来，正好掉到了大水缸里去，这下可把小朋友们都吓坏了。得快把这个小朋友救上来呀，要不他就要淹死了。可是小朋友们个子矮，力气小，没有办法，去叫大人吧，时间又来不及，怎么办呢？有的小朋友吓哭了，有的小朋友吓跑了，只有司马光不哭也不跑，他站在那儿一想，有了。他赶紧去找一块大石头，抱起来使劲地向水缸砸去，只听得咔嚓一声，水缸给砸出了一个大洞，哗，水从洞口里流了出来，一会儿就流光了。掉到水缸里的

0: 小朋友得救了。这件事儿传开以后，人们都夸司马光又聪明又勇敢。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五岳中没有黄山的原因。五岳是我国五大名山总称，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其中泰山居首。五岳景色各有特点，受到许多游客的青睐，许多文人作家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作品。黄山位于安徽省南部，是我国十大风景名胜区之一。黄山集奇松、怪石、云海、温泉于一体，号称黄山四绝。黄山胜景归附神功，它集群山之秀、太岱之雄岳、华山之俊俏、衡山之烟云、匡庐之飞瀑，还有峨眉之清凉及雁荡之巧石，应有尽有。黄山四季景色各异，初春繁花似锦，五彩缤纷，盛夏翠鹤涌泉，峭壁飞瀑，深秋丹峰似火，山花流芳，严冬银装素裹，玉树琼楼。即便只在一天里，黄山的景致也是晨昏暮薄，瞬息万变。那么五岳当中又为何偏偏少了黄山这座名山呢？据史料记载，汉宣帝曾颁诏书命名五岳。五岳的地理位置都在我国经济开发较早地区，东岳泰山在商代便是我国的经济文化中心，西岳华山和中岳嵩山，一个居关中，一个居中。

0: 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

0: 教，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2: 这就叫做行政的审慎化呀，就最大程度的避免了拍脑门决定啊，避免了很多行政失误，因为中间环节多了。那把这三个特点结合起来，我们怎么考虑这三省六部制呢？我想啊，这三省六部制贯彻的就是君主集权、宰相分权和行政合理化这样三个基本原则，而这三个基本原则都是符合中国古代社会发展方向的，所以生命力特别旺盛。不光是后来的唐朝直接继承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事实上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清朝，这就叫做微办事法。这是第一个大的问题。隋文帝做的第二件大事是什么呢？第二件大事啊，是改革地方啊建制。怎么改呢？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把原来的州郡县三级制变成州县两级制。第二个方向，改变高门大姓把持地方的局面，实行地方左官由中央任命。什么意思？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原则啊，什么叫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啊？因为当时啊，这地方行政区实在是分得太碎太细了，更是严刑酷法嘛，动不动就来一顿天仗，就是240大板，搞得是人心惶惶，众叛亲离，最后才让杨坚钻了空子，这是血的教训呢。所以杨坚不想自己重蹈前朝覆辙，怎么样才能不倒前朝后辙呢？一上任，隋文帝马上就组织了一个领导班子，由宰相挂帅，把法治方面的专家集中起来修订法典。修订法典怎么修订？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法律条文从疏从简。什么叫从疏从简？北周时候法律条文一共有将近1800条，隋文帝修订法律之后减少了1200多条，只剩下了500条。那这有什么意义呀？因为如果说有那么多条法律的话，等于对社会管的就太细了，老百姓动不动就犯法，那他也就不会尊重法律了，他觉得反正我也会犯法，那犯法不犯法有什么关系啊？所以现在呢，是把法律条文减少了，那老百姓就不会莫名其妙的犯罪，不会莫名其妙的犯罪，反倒会尊重法律，他会认为犯法的人可能就真的是坏人了。另外呢，减少法律条文也更容易让人们读懂法律的重点精神在哪里，法律的核心价值在哪里，这是强化人们的法律意识。可是我们也知道，法律条文再简化，法网再稀疏，总得有人犯法，总会有人犯法。对于已经犯了法的人又怎么样呢？隋文帝修订法律的第二个基本原则是量刑方面从宽从轻。这又是什么意思？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是这样的，去前世消换及鞭刑，自非谋叛以上，无收足之罪，使定死刑二，绞斩，流刑三，自2000里至3000里，徒刑五，自1年至3年，杖刑五，自60至100，施刑五，自10至50，除前世训囚酷法，考略不得过200。这是什么意思？三层意思。第一层，除了谋反谋叛这样的重罪，其余的罪行都是一人做事一人当。

再也不搞族诛连坐这样的事情了。这是啊，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把像什么车裂呀、枭首示众啊、鞭刑啊这一类的酷刑都废除了，只留五类处罚。哪五类呢？第一类，死刑。死刑分两种，一个是斩刑，一个是绞刑。斩重于绞，为什么？斩不留全尸，绞留全尸，这是最严肃的判决，死刑。死刑之下是流刑，流刑就是流放嘛，流放从2000里到3000里。当然有人以为这流放是不是旅游啊，把我放到海南岛去了，不是那么回事。在放到海南岛的同时还要打板子，在打板子的同时还要服苦役，流刑和役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是第二等重罪。那么第三等是什么呢？第三等是徒刑，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有期徒刑，从1年到3年。那第四等呢是杖刑，杖刑就是打板子嘛，从60下到100下，根据你罪行轻重再分为5等，最轻的60，最重的100。那再下一等，最轻的处罚就是吃刑。吃刑是干什么？还是打板子，只不过板子打得更少了，是从10下打到50下。那我们要知道周宣帝时候打板子的底线是多少啊？底线不就是240下吗？现在打板子上限才是100下呀。两相对比就知道了，隋朝的律法比北周轻多了。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是尽可能的减少审讯过程中的刑讯逼供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自古以来重视口供，所以在审讯嫌疑犯的时候难免动点刑。那隋文帝是什么意思呢？动点刑可以，但是不要搞成刑讯逼供。有人说这尺度可不好把握，什么叫动点刑，什么叫刑讯逼供啊？隋文帝给制定了一个标准，打200杖以上就叫做刑讯逼供。那什么意思呢？那应该说呀，在隋文帝的心目之中，200下是人能够忍耐的极限了。在这个极限之上，除非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剩下一般人一定会屈打成招。200下以下可能人还会坚持一下。所以呢，刑讯的时候拷打犯人绝不允许超过200下。这叫什么呢？这叫维护嫌疑犯的合法权。那可能有人就要讲了隋文帝这样以轻待重，化死为生，放在今天也是法治建设的标兵吧，也是维护人权的典范吧，是不是呢？不完全是。为什么呀？因为隋文帝修订法律还有第三条原则。第三条原则是什么呢？就是维护君主专权，维护等级制度。隋文帝无论如何他是一个封建统治者，他做这一切工作一定是要维护皇权，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为什么我们说他一定会维护皇权？我们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有一个成语叫十恶不赦，说你这个人罪大恶极，罪大恶极，十恶不赦。十恶不赦这词怎么来的？就是从隋朝的法律这来的。隋朝以前没有十恶不赦这词儿，一到隋朝以后出现了。为什么呢？因为隋朝的法律里就规定最重的罪行有十种，就叫十恶。这十恶，第一恶是谋反，谋反就是危害国家嘛。第二是谋大逆。什么是谋大逆呀？就是毁坏皇陵啊、皇宫啊、皇帝宗庙啊这样的皇家建筑啊，这叫做谋大逆。那第三呢，就是谋叛，谋叛就是阴谋叛国嘛。第四个是恶逆，这是恶逆。那么第五类呢，是不道。我们知道有一个词叫大逆不道，不道是什么？不道就是投毒啊。
2: 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光荣，这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历史时刻。文章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持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这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文章指出，新时代以来，特别是过去五年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世纪疫情严重冲击和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文章指出，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文章指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前进道路上坚持道不变、志不改，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就能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带领人民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文章指出，要坚定信心，不懈奋斗，前进道路上，无论是风高浪急，还是惊涛骇浪，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全党就有了定盘心，人民就有了主心骨，我们书写时代答卷，实现伟大复兴，就有了坚强保证。7月3号，2026年河北省健康提速乡村型活动在我县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省疾控中心主办，县疾控中心承办，以健康提速乡村型、中医点亮健康生活为主题，聚焦群众中医养生、慢病调理、胃病防病需求，下沉优质中医药健康服务，普及科学养生理念，切实提升基层群众健康素养。本次活动突出中医药特色，打破单一宣教模式，打造多元化惠民服务场景。现场通过宣传条幅、科普展板、养生海报等载体，营造浓厚中医药科普氛围。同步设置中医健康咨询、特色义诊、 中医药知识答题、应急救护教学等功能区域，构建一站式便民健康服务体系，精准对接群众日常健康需求。中医义诊咨询是本次活动的核心亮点。活动邀请县中

医院大稿镇中心卫生院中医医师坐诊，依托望闻问切传统诊疗方式，为群众开展专业体质辨识、健康答疑。工作人员同步发放中医药养生、慢病调理等科普资料，让群众轻松掌握实用养生知识。趣味中医药答题互动环节广受欢迎，活动依托省级健康题库，聚焦中医养生、时令调理、慢病防治等核心内容，开设线上答题通道，搭配精美礼品，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让大家在轻松互动中学习养生知识，纠正认知误区，推动中医药科普入脑入心。此外，现场同步开展应急救护实操教学，县医院急诊科医生手把手传授心肺复苏

0: 由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日前，新版婴幼儿辅食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婴幼儿辅食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风险。国家医保局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2025年全国新开货运航线分析报告已正式公布。报告显示，2025年航空货运量质齐升，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新开国际货运航线超过200条，展现出强劲的国际化拓展态势。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的拉动力。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今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近日，两侧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上海实施新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购买老年助医陪诊服务，陪诊师需持证上岗。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最后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议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欧盟法院作出裁决，驳回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世界黄金协会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2: 电波传送百年红史，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 为什么深圳

这两棵树成为了中国的改革符号。在深圳有两棵特别的树，一棵是高山榕，另外一棵也是高山榕。1992年1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南方视察期间，在深圳仙湖植物园种下了一棵高山榕。彼时深圳成为改革开放试验田已十多年，邓小平寄予深圳大胆的试、大胆的闯、搞快一点，鼓舞人心。2012年12月，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第一次离京考察，在深圳莲花山公园也种下了一棵高山榕。习近平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的一幕，连同其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宣誓传向世界。两棵高山榕连缀起中国不同年代的改革故事，是历史的交融，也是改革的接续。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现代化的中国，就没有今日自信的东方面貌。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传奇，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曾经贫困落后的国家，也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枝繁叶茂，苍劲挺拔，因泽后人，造福一方，是习近平对于榕树精神的总结，也恰恰道出了中国改革的活力和初衷。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按下改革开放的启动键，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廓清了贫困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推动农村改革，兴办乡镇企业，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境外资本，鼓励发展市场经济，中国迎来了改革发展的春天，也迈出了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此后，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非典、汶川地震、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考验之下，中国坚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十八大以来，中共进一步展示了将改革进行到底的雄心。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亮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总路线图，随后在中央最高层面设立专门的改革机构，习近平亲自挂帅。他强调，不失时机推进重大全局性改革，尤其重视进一步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制度体系的变革。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的节点上，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再次开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体制支撑和保障。这场自我革命力度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触及利益之深，均前所未有，被海外舆论评价为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从拉开改革大幕，到将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40余年间，改革成就了中国，中国也不断延展改革的可能性。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注重试点实践和顶层设计相结合，从杀开一条血路，到注重重大制度创新，从不争论、争取时间干，到注重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中共改革的智慧和经验不断增长，也展示给世界一种新的可能。走过千山万水，但

0: 仍需跋山涉水。随着百年中共带领着这个国家走入新发展阶段，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关头。中国的改革史诗如何续写？深圳那两颗根深叶茂、生生不息的改革之荣，也许可以继续见证。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批评和建议，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在中央政治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9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8日。这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出一些党员干部在作风上还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对群众诉求麻木不仁，为民服务不上心、不尽力，甚至侵害群众利益；有的只会喊口号、刷标语、打广告，不愿做、不会做群众工作，同群众隔着一堵心墙；有的抓工作固守套路，不出思路，回避矛盾，不敢担当，遇事要么层层向上请示，要么层层向下签责任状，就是不去抓落实。我们要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尽心尽责，绝不能干那些只想讨领导欢心、让群众失望的蠢事。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1月13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80页。
2: 同学们坐好，我们上课了。语文试卷已经发给大家了，同学们把自己做错的题再巩固复习一下。哎，对了，有一道填空题出乎我的意料，全班只有一位同学做错了，他的答案和标准答案不一致。这道填空题问的是冰融化了是什么，同学们告诉我冰融化了是什么呀？
3: 雪，是雪啊。老师，
2: 我们请小明同学说一下他的答案。
4: 老师，我错了，我已经改成水了。
2: 没关系，小明，老师并不是要批评你，只是想让你和同学们分享一下你的答案。
4: 我的答案是冰融化了是春天。对啊，这我怎么没想到。可这是错的吧？
2: 虽然从标准答案的角度看小明是错的，不得分，但是从文学和美学的角度看小明应该得满分，让我们为他送上掌声。
5: 允许不同的答案存在，这本身就是最完美的答案。
6: 闻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19到29度，大滩14到24度，鱼儿山14到25度，万盛永13到24度，草原13到24度，外沟门15到27度，窟窿山18到28度，小坝子17到27度，四岔口16到28度，五道营17到28度，土城19到29度，黄岐18到28度，苏家店17到28度，杨木栅子18到28度，汤河19到30度，将军营18到29度，选营17到29度，西关营19到30度，胡妈营20到30度，黑山嘴21到31度，天桥21到31度，石人沟21到32度，王营18到28度，北头营18到28度，凤山19到29度，波罗瑙20到30度。以上就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戴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 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4: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5: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6: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

0: 院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盛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开火！
5: 共奉联盟，烈士战争，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8: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精彩故事继续送上，胡八一的精绝古城之行正在展开。上期讲到，在这个地下洞室中，

第一条路看似稳妥，却不可行。在这个石梁上，肯定潜伏着某种邪恶的力量。萨蒂彭和楚剑的离奇死亡，就是最好的证明。而这种魔鬼般的神秘力量，正在伺机而动。他要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干掉我们这些打扰女王安息的人。如果我们立刻返回，走在这条狭窄的石梁上，遭到忽然袭击，根本无处可避。这时候，只有硬着头皮上，希望这无底洞上的石梁不会变成我们的绝路。我看了看胖子和杨雪梨，三人心意相同，互相点了点头，都明白目前的处境。虽然战时什么都没发生，却已经成了背水一战的局面。只有开关一看，先找出敌人，才能想办法应付。胖子把突击步枪递给了杨雪梨，让他准备随时开枪射击，随后往自己手心里吐了两口唾沫，示意让我和他一起把棺盖推开。由于棺上缠着几道人臂粗细的铁链，不能横向移开棺材，只能顺着从前端推动。棺材自己露出的那条缝隙也是在前端。我压制不住内心不安的情绪，和胖子一起数着一二三，用力推动棺板。这昆仑神树的树干制成的棺材，没有过多的人为加工的痕迹，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样，树皮还是像新的一样。如果不是他自己移开一条缝隙，还真不容易看出来哪儿是棺盖。棺盖并没有多重，只用了七分力，被我俩推开一大块。我们都戴了防毒面具，闻不出棺中是什么气味。只见一具身穿浴衣的女尸平卧在棺中，除此之外，棺中空空如也，什么陪葬品也没有。女尸应该就是精绝女王了，她脸上戴着一张黑色的面具，瞧不出她的面目，身体也没有露在外边，看不清尸骨保留的程度如何。这就是那个被传说成妖怪、残暴成性的精绝女王。我心中暗骂，他妈的，死了还要装神弄鬼，蒙着脸。胖子问我，老胡啊，你说楚剑他们的死是这女王在棺中搞的鬼吗？他妈的，把她面具给揭了，看看她究竟是西域第一美人还是妖怪。我说好，我也正想看看，你来揭开她的面具，我准备着用黑驴蹄子塞进她的嘴里去，她便真是妖怪，也叫她先吃一记咱们的辟邪驱魔的黑驴蹄子。说罢握了黑驴蹄子在手，做事准备要塞进女王的口中。胖子挽了挽袖子，探出一只手，噌地扯掉了精绝女王尸体上的面具。精绝女王的脸露了出来，黑发如云，秀眉如冰，面容清秀，双目紧闭，脸色白得吓人，除此之外都跟活人一般不二。在此之前，我曾经无数次地想象过这位女王究竟长得什么样，或胖或瘦，或金发碧眼，或高鼻深目，但是让我想一百万次也不会想到女王原来长得是这个样子。我和胖子同时啊了一声，谁也没想到这女王竟然长得同杨雪莉一样，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抠出来的。我不知该如何是好，脑袋里乱成了一锅粥，转头看看身后的杨雪莉什么反应。谁知道转头一看，先前端着枪站在后边掩护我们的杨雪莉全无踪迹。难道这棺里的尸体不是女王，而就是杨雪莉本人？我觉得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一阵阵的绝望刺激着我的大脑皮层，伤心、害怕、紧张、无助、不解，多种复杂的情绪同时

0: 时冲进了我的大脑，一时间脑海里一片空白。我们的对手太难以捉摸了，我们简直就像是案板上的肉，是竹是盾，是朝是炸，全不由得自己了，完全的被玩弄于股掌之间。我们甚至不知道对手是什么。就在我不知所措之时，忽然觉得身旁刮起一阵阴风，好像有一个阴气森森的物体正在快速的接近。我心道，来得好，举起工兵铲回头猛劈，感觉砍中了一个人。定睛一看，胖子的半个脑袋被我劈掉了，鲜血喷溅，咕咚一下掉在地上，眼见是不活了。我呆在当场，我究竟做了什么？怎么这么冒失？难道我真的被那个妖怪女王吓破胆了，竟然把我最好的兄弟砍死了？这一瞬间心如死灰。这回可倒好，考古队九个人不到一天的功夫接连死了五个，就连跟我一起出生入死的胖子，几十年的交情被我一铲子削掉了脑袋，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也许我这条命早在昆仑山和云南前线的时候就该送掉了，也免得我误杀自己最重要的同伴。就算我死了，到那九泉之下有何颜面去见胖子？我万念俱灰，头疼的像是要裂开一样，只觉得从头到脚如坠冰窟，只有一死了之了。从腰间拔出匕首，对准自己的心窝，一咬牙就刺了下去。刀尖碰到皮肉一瞬间，耳中忽然听见两声枪响，一发步枪子弹击在匕首的刀刃上，把我手中的匕首打落在地。四周忽然变得雾蒙蒙的，什么也瞧不清楚，是谁开的枪？越琢磨越不对劲儿，所有的逻辑都颠倒了。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
1: 老虎快回来，快往回跑。
0: 这声音像是黑夜中出现了一道闪电，我虽然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却本能的感觉自己落入了一个陷阱。他妈的，莫不是中了妖法？想到这儿，我用牙咬破了自己的舌尖，全身一震，发现自己正身处石梁的中间，并没有站在女王的棺椁前。石梁尽头的棺木完好无损，棺上的尸香魔雨正在绽放，原本卷在一起的花瓣都打了开来，露出中间的花蕊，像个雷达一样的对着我。而石梁的另一端站着两个人，是胖子和杨雪莉，他们急得蹦起多高，正拼命喊我。他们没死吗？胖子拎着枪大叫，
1: 老胡你他妈的神经了，快回来。
0: 我无暇细想，甩开脚步奔了回来，一把扯掉头上的防毒面具，把口中的鲜血吐了出来。这时候我的头脑才恢复正常。我问胖子他们，我刚才究竟是怎么了？胖子说，
2: 我操，你他妈差点把我给吓死，你不是想过去抢救萨利鹏吗？你刚走到石梁中间忽然回头，也不知道你是怎么了，跟梦游似的抡起工兵铲一通乱砸，
0: 然后又比比划划的折腾了半天，我们怎么喊你你也不听，然后你拿匕首要自杀，我想过去阻止你又不敢烫了，只好开了两枪把你手中的匕首打落。你小子是不是失心疯了，还是被鬼附体了？我回头望了望那狭长的石梁，这时把前因后果一揣摩，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刚才的一切经历都是那妖花尸香魔语制造出来的幻觉，他是想引我自杀啊。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慌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晃着。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尸香魔语，我想它不仅是通过所散发的香气对人的心智进行干扰，更厉害的是它的颜色，只要离近了看一眼便会产生幻觉。难怪精绝女王的附近没有任何机关，原来这株魔化便是最厉害的守护者，任何企图接近女王棺椁的人都会被尸香魔语夺去五感，自己被自己头脑中的记忆杀死。看来我们面前这条悬在无底洞上的石梁便是尸香魔域所控制的范围，一旦踏上石梁就会产生幻觉。想必以前曾经到过这儿的探险家盗墓贼们都和初见萨底鹏一样死得不明不白，恐怕他们死都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还好杨雪莉多长了个心眼，没让胖子过去拉我，否则我现在已经死在石梁上多时了。我越想越怒，狠狠地大骂精绝女王，抄起枪来对着远处石棺上的尸香魔玉打了几枪，子弹射在魔花的枝叶上就如同打进了草木头，就连大洞都没出一个，更没有任何反应。无可奈何之下也只好作罢了。萨底鹏倒在石梁尽头的棺木旁，鲜血流得满地都是，看来已经没救了，但是总不能把他的尸体就这么扔下不管，得想个办法把他去抢回来啊。我和胖子杨雪莉商量了几句，苦无良策。陈教授虽然没有性命之忧，却兀自昏迷不醒，叶一星在他身旁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局面当真是乱麻一般，让人无从着手。胖子说，老胡，我有一条妙计可以干掉这魔化。我问他，那尸香魔玉这么厉害，你有什么办法？胖子说，虽然厉害却不难对付，他不过是干扰尸体，把接近他的人诱向死亡嘛。你们过去的时候都戴了防毒面具，仍然着了他的道，说明他不只是通过散发出来的气味置人死地，是用眼睛看他一看就会被他迷惑，分不清真假，故此无从下手。我们的妙计是，咱们不去看，把眼睛蒙上，趴在地上摸索着爬过去，把那花连根拔起，怎么样？我说，也好，你快快蒙了眼睛爬过去，我们在后边替你观敌聊阵，呐喊助威。杨雪莉道，不行，除了陈教授知道一点尸香魔玉的资料之外，咱们大家都对他一无所知啊，你们又怎么能肯定尸香魔玉是通过五感来催眠的呢？这魔鬼之花实在太过邪门了，万一判断失误，很可能就要死在石梁上。胖子说，要依你这么说，就把萨蒂鹏的尸体丢下不管，咱们脚底抹油立马开溜吗？我说，就算是走了也不能便宜了尸香魔玉，咱们不是有这么多黄色炸药吗？我去把石梁炸断，让那魔化摔到地洞深处去。三人你一言我一语， 正在争执不下。忽见远处萨蒂鹏的身体忽然剧烈地抖动了一下，我们连忙停止争论，全神贯注地观看石梁那边的情况。强光探照灯一直是保持着比较低的角度，是为了让人从石梁上走回来的时候不被灯光刺到眼睛。这时我把探照灯的角度稍微提高，以光柱照准远处的萨蒂鹏。萨蒂鹏的身体滚了一下，似乎被什么东西拽脱，正不断的被拉向石梁下的黑洞。正在细看，那强光探照灯却闪了两闪，就此熄灭。也不知道是接触不良还是怎么了，整个山洞中立刻陷入一团漆黑之中。现在真是紧要之时，我使劲拍了拍探照灯，仍然没有亮起来。我急忙让胖子把备用电池拿来。胖子说没有备用电池了，探照灯的那两套电池都在骆驼队那儿呢，咱们进城的时候装备太沉了，你不是说让大伙儿轻装吗？多余的东西都没带。杨雪莉打量了一只冷烟火，四周亮了起来，黑暗中的光明哪怕只有一点儿，也会让人感到心安。但是远处仍然看不到究竟是什么东西把萨蒂鹏拖走的，这个大洞里还有其他的生物吗？黑暗中只听见那个无底的深渊的石壁上悉悉索索响成一片，这声音不大，像是什么动物在蠕动着爬行，而且数量之多无法估量。我想起了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怪蛇，急忙让胖子快去背陈教授。不管那洞里出来的是什么，毫无疑问那东西绝对是不友好的，咱们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冷烟火的照明时间很有限，我们都取出了狼烟手电照明。胖子背起陈教授，杨雪莉拉着双腿发软的叶一星，众人寻准了方向便向来路退了回去。这时四周传来的声音越来越大，杨雪莉举起照相机连续按动快门，闪光灯咔嚓咔嚓的连连闪烁，一瞬间四周被照得雪亮，借着闪电般雪白的光芒，只见四周爬出无数黑鳞怪蛇，有大有小，最小的只有十几厘米长，

0: 最大的将近一米，头上都顶着个黑色肉瘤，有的显然已经发育成熟，那大肉瘤已经长成了一只巨大的黑色眼球。群蛇头顶的黑眼对光线异常敏感，被闪光灯一照都纷纷后退，但是数量太多了，成千成万又从地洞中不断地涌出来，堆积纠缠在一起，来时的道路已经被堵得死死的，无法逼他们闪出一条道路。照相机的闪光灯和手电筒的光线虽然可以暂时抵挡住群蛇，却是个饮鸩止渴的法子，一旦相机能源耗尽，都不免被蛇咬死。黑蛇越来越多，我们进城时携带的一桶固体燃料在神殿中都用光了，现在无计可施了，只有一步一步的后退了。此时四处都爬满了黑蛇，此刻火烧眉毛，万分紧急。胖子忽然指着身后数米的山体叫道，
1: 这边有个小山洞，进去先避避再说。
0: 我回头一看，原来不是山洞，只是山腹中年深久远裂开了一条山隙，仅有一人多高，不知道里边的深浅，但是情急之下也只好退到里边支撑一时，然后再图良策了。当下拖拽着不能行走的陈教授和叶一行快速退进了山体的缝隙之中，这里边上边窄下边宽，里边还很深，脚下也是裂开的缝隙，不过地下仅有一厘米左右的宽度，人踩在上边不会担心掉到地缝中去。杨学丽的心理素质极好，身处绝境也并不慌乱，一看这山隙中的形势，身后数米有个横向的大裂缝，心中便有了计，对我说，
1: 能不能先把入口炸塌，挡住群蛇的攻击。
0: 这时有几条黑蛇已经爬了进来，正准备飞起来咬人，杨雪莉按动快门，黑蛇被相机的光芒一闪，都急忙回头闪避光线。胖子出手如电，工兵铲专照着蛇头去扫，然后用铲子一扫，把死蛇扫出洞外。我想起好外国死亡时的样子，心想就算被炸死活埋也好过被毒蛇咬死，急忙取出几包黄色炸药，这时候根本来不及计算炸药用量，只能凭当过几年工兵的经验，随手插上雷管，让胖子的人快向前面那条横向的山体缝隙深处跑。我启动了炸药，边退边用枪射击爬进洞口的黑蛇，退了几步与杨雪莉的人挤在一个转弯处。我刚要让他们把嘴张大了堵住耳朵，小心被震聋了，话还没说完，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响起，闷雷般的在山洞中回荡，碎石和爆炸的气浪一起冲了进来。我们虽然躲在转弯的地方避开了直接的冲击，仍然被爆炸的冲击气流撞了一下，感觉胸口像是被人用重拳击了一下，双耳鸣动，满脑子都是嗡嗡声，什么也听不见了。胖子对我张嘴说了些什么我根本听不见，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对他喊，
1: 炸药好像放多了点儿，你们没事儿吧？
0: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发出声儿来，距离爆破点太近，山隙中又十分的隆隐，我的耳膜都被冲倒了，自己扯着脖子喊出来的话连我自己都听不见。烟雾灰尘弥漫，地上全是爆破产生的黑色碎石，我探出身去用手电筒照了照爆破后的山脊，已经彻底的被堵死了，外边的黑蛇进不来，我们想从原路出去也不太简单。周围的四个人，胖子的情况还算好，只是手上被碎石擦破了几条血痕，陈教授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叶一星被气浪一冲，胸前憋了口气也昏了过去。我伸手一探叶一星的鼻息，糟糕，没有呼吸了。我暗道不妙，他本身就身体单薄，被爆炸冲击波一冲一呛闭住了气息，需要赶紧抢救我。这时我和胖子杨雪莉三个清醒的人耳朵都被暂时震聋了，短时间无法恢复，所以不能用语言交流。我打着手势让杨雪莉快给叶一星做人工呼吸，忽然看

见，杨雪莉的鼻子流出血来，赶紧提醒她止血。杨雪莉随手扯了块衣服塞住流血的鼻子，用血在自己手心写了几个字，又指指叶一行。我用手电一照杨雪莉的手心，显得手中写着 CTR。 什么意思？我看不明白，是说叶一行没救了？便冲他摇了摇头。杨雪莉见我搞不懂，只能不顾自己还在流血不止的鼻子，低下头，双手按住叶一行的胸口，用力往下压。我这才明白，他的意思是让我给叶一行做人工心脏起搏按摩。我刚要接受，叶一行已经轻轻哼了一声，一口气儿倒了上来，不断的干咳。我赶紧让胖子拿水壶让他喝几口水。杨雪莉见叶一行好转过来，抬起头按住自己的耳骨，把自己的鼻血止住。形势刚刚稳定下来，还没容我为目前的状况发愁，又出现了新的危机。那个所谓的鬼洞就在扎格拉玛山的山腹之中，黑色的扎格拉玛山就如同一个黑色的空壳，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可能就在这个外壳的某处。由于山腹内的空洞几千年来

马山就如同一个黑色的空壳，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可能就在这个外壳的某处。由于山腹内的空洞几千年来形成巨大的内部张力，导致了山体裂开了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缝隙。之时我一边遮挡着纷纷落在头上的细小石块，一边招呼着其余几个人赶快离开。山体内的缝隙越来越大，山裂中落下的石块也越来越多，我们只能暂时顺着裂缝往上方爬，每爬出一段身后就被碎石填满了。如果稍作停留不被砸死也得被活埋啊，只好咬着牙豁出去，拼命互相拉扯着继续往相对安全的地方爬去。深一脚浅一脚，连自己都不知道爬出去多远，手上被锋锐的碎石扎得血肉模糊了，一个个呼吸急促，感觉一颗心脏都快从口中跳了出来，又渴又累，还有背着昏迷不醒的陈教授和体力不支的叶一星。最后实在是没力气了，再也挪不动脚步了，干脆把眼睛一闭，活埋就活埋吧，不跑了。没想到这时山体内裂缝的扩张停止了，身后一米多远的距离全被埋住，我们倒在原地喘着气儿，想喝水又有点舍不得。隔了半晌，胖子开口说道，大伙咱们现在是死还是活？我看着周围黑漆漆的山石说，我看也都差不多了，就算暂时还活着也可能就快死了。胖子可能累脱了力，神志有些不清楚了，又对旁边的杨雪莉说，杨大小姐，我提前跟您告别了啊，一会儿我们俩去阎王爷那儿点卯，你就去见你的上帝了，这个您道远啊，一路保重啊。杨雪莉说，看在上帝的份上，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能不能不胡言乱语了？哎，我能听见了。我张了张嘴，上下活动活动颚骨，虽然还有点耳鸣，但是已经不是什么都听不见了。众人清点一下水壶及其装备，我的水壶混乱中不知道掉哪儿去了，叶一星进城时昏迷不醒，身上没带水壶，其余加起来还有不到两壶水。我说，虽然现实可能不太容易接受，但是我还是得跟你们说说，咱们现在是在扎格拉玛山的山体中，四周已经没有任何出路了，这儿的空气不知道是否流通，否则支持不了半个小时咱们就得憋死，剩下的炸药也弄丢了，凭咱们自己的力量恐怕出不去了。咱们这一队死的死伤的伤，外边仅剩下一个安利满老头，那老头太狡猾了，说不定见情势不妙自己就先溜了，趁早也别指望外边有人救援了。胖子说，既然如此多想也没用了，现在嗓子冒烟还剩下两壶水，分分喝了再说别的。我把水一分为二，其中一半给叶一星和陈教授，另外一半我们三个人分开喝了。杨雪莉只喝了两口便咽不下去了，陈宁片刻说，如果咱们真的会死在这儿，我想这都是我的过错，如果不是我执意要找什么精绝古城，也不会惹出这么多事儿，更不会连累这许多人了，我实在是唉。我一摆手打断他的话，话不能这么说啊，我们中国有句古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跟胖子两人都是自作自受啊，要不是贪图你的4万美金，也不至于落到如此境界，而且陈教授他们干的就是这个行当，就算你不出资赞助，他们也会想方设法来寻找这精绝古城的遗迹的。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曾经听杨雪莉说过一件事儿，他以前曾经不断梦到过那个鬼洞，甚至连女王棺椁上的铁链都梦到了，而且他还说梦中曾隐约见到棺木上趴着一个巨大的东西，但始终看不清是什么，那不正是棺上生长着的地狱之花尸香魔玉吗？他当时说的时候说，他认为这是他那位失踪的探险家父亲给他托的梦，现在回想起来这事儿十分的蹊跷，难道杨雪莉有未卜先知的本领？于是我便出言相询，杨雪莉摇了摇头说，

0: 前好像是有个声音不停地呼唤着我，让我来这个扎格拉玛山中的鬼洞。可是我当亲眼见到了这深不见底的鬼洞之后，我才知道我父亲所在的探险队从来都没有到过鬼洞，他们可能是死在沙漠中的某个地方了。但是为什么会在梦中见到从未来过的地方，我就想不明白了。
1: 胖子祈祷，
0: 还有这等事儿？说不定啊，您上辈子就是精绝国的女王，此刻是故地重游啊。
1: 他话音未落，山体中又传来一阵阵开裂的声音，看来刚才头一番余事未消，又要来上一次了。这时我们歇了一段时间，死到临头自然是不甘心等死了。只见前方裂开一条大缝，手电的光柱往里一扫，丝丝看见那里边竟然坐着个人。此时山裂产生的大小碎石雨点似的纷纷落下来，不及细看，见有路就先撞进去再说了。杨雪莉打着手电照开路，胖子背起陈教授，我倒拽着叶一行都闪身进了前面那刚刚裂开的石缝。尚未瞧清楚是个什么地方，先觉得呼吸不畅，里边灰尘极多，而且常年封闭，没有流通的空气。我急忙取出防毒面罩罩在头上。只听身后轰隆一声，数十块巨大的黑色山岩落了下来，挡住了入口。我见来路断了，便回过头来观看周围的情况。原来我们身处的地方是一间仅有十几平方米面积的正方形石屋，地上摆着一只古老的大石头匣子。这石头匣子和精绝城中随处可见的黑石截然不同，灰扑扑的，十分古朴，外形独特，我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石匣有半米多高，一米多长，工艺造得极其精密，上面雕刻了无数幅石画，不知道是用什么做的。我们光顾着看了奇特的石匣，没注意到石匣两旁还盘腿坐着两个人。走到近处的时候，忽然用手电光照到，三人吃了一惊，手中的电筒落到地上，石室中顿时漆黑一片。只听胖子大叫，
0: 两只粽子。

一场惊心动魄之后，死亡再度发生，剩下的五个人逃入一座神秘的石室，这又是什么地方？奇特的石匣子，两具干尸，意味着什么？

0: 一小时的时间再一次告一段落了。 EBC5 5A26 房间期待您的下次光临，周六晚上继续带来鬼吹灯系列，我是房主风帆，各位晚安。
1: 5A26带你进入另一个世界。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EBC5 网络电台。

早期的快乐大本营是何炅和李湘陪伴着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而这首《栀子花开》无疑是青春的最好延续。

不管你在或不在，我爱或不爱，只要不想，就不酸，也不甜。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接下来出场 L Divine Like You Like

强势来袭啊，因为面向全球嘛，当时发行的时候还特别带来了中英文双版本。那这首歌的歌词也是比较励志向上的，来传递出他一直倡导的正能量的精神。那这首歌呢，也是与美国的一些大牌的音乐制作人们一起来跨国合作，那歌词和旋律再次充分展现了潘玮柏的音乐创作才华。潘玮柏 Moonlight。

Billie Eilish 加入了电子乐的元素的一首歌，节奏十分的抓耳，那歌词呢却显得很伤感而叛逆，很有 Billie 的风格。那他本身这种声音元素就不用谈了，在当年17岁的年龄做出这样成熟的音乐，真的确实很难能可贵。来自 Billie Eilish Billie Eilish。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下面这首歌来自陈粒，《芳草地》。芳草地位于北京朝阳区的西部，临近长安大街，是因为芳草鲜美，离城区近，所以呢有很多游客去到这个地方。那歌词的作者陈南希就在芳草地写字楼上班的，所以才写出了这个词儿，就一点用力过猛的感觉都没有，舒舒服服啊，像吹过芳草地的晨风。来自陈粒，《芳草地》。

如果爱情可以分期付款，我要预约你的爱情，用我的生命做抵押，一辈子关怀做利息，用一生做偿还。不知你是否愿意当我一生一世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drama.
1: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立刻音乐。

同样是一个新生的组合、哦、来自国内的一个偶像男团 BC221， 来听一下他们以爵士为主的一首舞曲、啊、多元素的一种歌曲，那整体氛围还是比较轻松愉快的 Lucky。

受不了，没事你们说的那么糟糕，别这别这样继续唠叨，我把报告今天真的无聊，我的态度就是没大没小，我把报告今天是谁最屌。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5: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0: 立刻音乐。
1: 王嘉尔总是用他这种极富辨识度的独特嗓音，然后将一个个引人入胜的画面呈现而来。那我还蛮喜欢这位男歌手的，人长得帅啊，歌唱得很棒，性格也很好，还非常的爱国，那有什么理由不火呢？一起来听一下王嘉尔，这应该算是写给歌迷的一首歌，来代表的就是歌迷就是我的氧气。王嘉尔 Oxygen。

0: LSD 是一种强烈的半人工致幻剂啊 ，LSD 的一次典型剂量只有100微克，相当于一粒沙子重量的1/10。那这个东西呢，能够造成使用者4到12个小时的感官感觉和记忆以及自我意识的强烈化与变化。为什么来说一下这个 LSD 呢？因为这是下面这个组合的名字。那这个组合也是由3个大神来组成 ：DiPolo、Sia 以及 Labrinth。神仙组合的首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 Genius， 一起来听一下。
1: Wayne

伯德雷克音乐，我是 DJ 雷阳。接下来这首歌怎么说？我真的好爱 Honey， 来听到他们的这一首 Shriek。

0: 还能留恋最后九秒，第七秒是突然从梦中。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2: 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说在贞观年间，有两个从小长大的男孩关系很好，一个叫做韩山，一个叫做石德。一天呢，韩山得知父母为他指定的结婚对象正是恰与石德互相深爱意的姑娘，韩山为了成全朋友，决定远走他乡，跑到苏州去出家修行。石德知道真相之后，放下一切找到韩山，并与他一同皈依佛门。最终可怜的无疑是那姑娘了，爱的人跑了，为了兄弟情也好，为了自己做人的大义也罢，反正爱情对那人来说不过是随时都可以放下的东西。词人将寒山寺的故事藏在歌里，让人不禁想要拥抱那个听懂了苏州河的姑娘。来听听这首歌吧，苏州河。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这辈子可能真的就会孤独终老呢？黄伟文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那次在做电视节目，有一个人打电话来说自己很开心，因为算命老先生告诉他66岁就能够拥有初吻了。黄伟听着分明是一个非常心酸的故事，不太懂这位听众的意思。听众解释说，因为今天是我65岁的最后一天了。原来就算路过无数的美景，走遍大街小巷，还是没能找到让你怦然心动的那个人也没有关系，至少你曾经自由地周游过世界，还能等待着66岁、96岁、126岁的到来。黄伟好像总是在教你如何潇洒地与自己和平共处。来听到这首《自由行》。

生活当中我们总说自己特别忙，但是等你有时间停下来才发现，原来孩子已经成人，心爱的他早已离开，父母的发丝也早已白得刺眼。我们都是普通人，当然会被那遥远又神秘的理想吸引，而忘记了近在咫尺的爱。古巨基是希望能有一首歌提醒人们，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都有新鲜的事情发生，但是会令你后悔的不过呢寥寥几件而已。千万别因为爱得太迟而错过了原本触手可及的幸福。来听到这首《爱得太迟》。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再来关注最近，有一位母亲在下车处理事情的时候啊，将一岁的女儿单独留在了车内，并且还将钥匙落在了车里。没想到的是，小女孩不小心将车上了锁，把自己困在了车内，这可把家长给急坏了，情急之下只好报警求助。
3: 夏季车内温度可达70度，三岁以下的儿童被锁在超过40度的密闭车厢内15分钟，大脑和肾脏会受到严重损伤。
4: 家长的习惯养成是避免此类事故的最好方式。每次下车后，先查看后排座椅，再锁车，避免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遇车门落锁，钥匙不在身边，家长教会孩子后备箱逃生方式，日常多演练几次，以备不时之需。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早晨的阳光，路边的蔷薇，公交站旁的大树，路上的行人脚步匆匆。为了怒放的生命，我们忍住了多少的眼泪，承受着伤痛，微笑面对。多么希望有一天也会像那含苞待放的花朵，迸发出自己的能量，不需要太耀眼，只是那怒放的一瞬。来听到汪峰的《怒放的生命》。

赤裸裸这首歌是摇滚歌手郑钧的开山之作，特别的旋律加上赤裸裸的歌词，让男女之间的爱无处躲藏，郑钧脾气的声音也成为这首歌增色不少的痕迹。也许这就是摇滚的力量吧，不深情不含蓄，爱一个人就是能够让他感受到全部。

0: 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人为什么会有喜欢这种感觉？好奇心、社会环境影响、生物因素、动物本能。如果你想细究这个问题，相关的资料大概多到看不完，但是不管科学家们怎么分析，总还是会有意外被你碰到。因为喜欢本就是件不清不楚的事儿，就像你当初看到一句歌词，便赶紧停下手边的工作搜索，直到找到这首歌曲循环，才终于松了一口气。那是别人觉得无所谓，你却不想错过的喜欢。来听到陈绮贞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李宗盛曾经写过一首歌，里面会唱到，努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并无关联，小心这爱与不爱之间离得不是太远。一听这感觉就是李宗盛。莫文蔚用他一贯慵懒沙哑的声音唱得很轻，轻到叫人弄不懂。那坐在便利店门口沉默的情侣，终究是在争吵还是在陪伴？恋人原本应该是离寂寞最远的那一拨人，李宗盛却将两个词放在一起，提醒你，即便再相爱，我们终究是两个不同的个体。来听到莫文蔚的《寂寞的恋人》啊。

有人说，应该去爱那个跋山涉水来见你的人，而不是那个举着手机跟你网恋的人。但是爱与不爱之间离得并不远，你以为自己翻山越岭

有人说，应该去爱那个跋山涉水来见你的人，而不是那个举着手机跟你网恋的人。但是爱与不爱之间离得并不远。你以为自己翻山越岭、上天入地，做了件是了不起的事，他却只是。

0: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呢？
1: 笑得多一些，改变又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人在广东已经漂泊十年，有时也怀念当初一起经已改变。人在

0: 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0: 1994年的春天，空气里有一种富裕的气氛，每个人似乎都站在一场洪流之中，等待着来自欲望的冲击。张楚也置身其中，看见从身边汹涌而过的人群，有一些美好事物终将一去不复返，所以他决定要寻找一种更加真诚而朴素的质感，不是来自于他情绪的发泄，而是来自于思索和观察，也希望人们在他的音乐当中能够获得更加真实的感受，而不是太简单的浪漫。于是有了这首《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梁静茹有一首歌叫做《勇气》，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这首歌是光良谱的曲。这首疗伤情歌对于很多人而言是积极向上，它传达给人们一种爱自己的、不要在乎他人眼光的深刻含义。这首歌也似乎被视为梁静茹对于爱情的诠释，同时也是梁静茹的成名之作。来听到这一首《勇气》。

有人说，听到《万水千山总是情》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起曾经用食指去倒磁带的场景。汪明荃的《万水千山总是情》可以说是每一个感慨人生的人都会不自觉唱起的一首歌。不怨天，不怨命，没有到一定的年岁应该不了解吧。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生活对于我们是在成年之后才读懂的词，小时候只是在课本里面学到过，在字典里面查找这两个字也是勉强懂得大概，但在神秘的时光里，我们用青春、欢笑和泪水真真切切地读懂了生活的意义，这发现原来字典里解释的并不完全准确。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活着，努力地活着。后来我们的生活变得有些狼狈，有些千疮百孔，却依然向往着孩子所说的那样的生活。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曾经在深夜痛哭的时候告诉自己，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还好有一些好听的歌陪伴着我们，陪我们生活。

1989年，有一首歌，也是李宗盛直指女性感情要害的经典作品，由陈淑桦来演唱的《梦醒时分》。歌里毫不留情地把这个伤心的矛盾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不该爱的人和不该犯的错，永远都是从现在悔恨过去，只是不管怎么说都是徒劳。如果一切都早知，就不会有那么多不该爱的人，就不会有后悔。可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充满了遗憾，而身为凡人的我们却只能接受。听到陈淑桦的《梦醒时分》。

10:30的地铁很多人都搭乘过，还记得是那样的拥挤不堪，但是这又是拘谨疲倦过后的让人放松的地方，它又像是工作和生活之间的链条，载着自己往返于现实和梦想之间。在这里不用在意身份，也没有过于繁杂的工作，四周的陌生人都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此时此刻大家是同一种人，同样想在这座城市活下去的人。来听到10:30的地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还记得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全国人民齐心抗震救灾，那个时候的我们还在读书，记得学校当时开了一场特别大的爱心捐赠大会，全校都在练习唱感恩的心的手语。后来很多年之后再次回听这首歌，每一次都会有满满的感动。

隐形的翅膀这首歌给予了当年无数的追梦人很多正能量，不知道当年在追梦的你是否也在听这首歌，现在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否依然很鼓舞自己。十年前的歌曲再来回听的话，是否会觉得当年在心中种下的那些小小的愿望，有的已经忘却，而有的已经慢慢的实现了。

10年前的经典老歌，蔡卓妍和林俊杰演唱的《小酒窝》，坠入爱河的人听这首歌最适合不过了。这首歌有满满的初恋的感觉，听起来特别的甜蜜。不知道当时陪你听这首歌的那个人，现在是否还在你的身边？来听到《小酒窝》。

0: 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再来关注，最近有一位母亲在下车处理事情的时候啊，将一岁的女儿单独留在了车内，并且还将钥匙落在了车里。没想到的是，小女孩不小心将车上了锁，把自己困在了车内，这可把家长给急坏了，情急之下只好报警求助。
2: 夏季车内温度可达70度，三岁以下的儿童被锁在超过40度的密闭车厢内15分钟，大脑和肾脏会受到严重损伤。
3: 家长的习惯养成是避免此类事故的最好方式。每次下车后，先查看后排座椅，再锁车，避免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遇车门落锁，钥匙不在身边，家长教会孩子后备箱逃生方式，日常多演练几次，以备不时之需。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前，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叔叔头发很长，不太正常。爸爸赚钱，妈妈洗衣裳，吃完了饭才睡得香。还没吃完就睡着了，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已是注定，难道越在乎爱管的比拼，越能结出获胜。要看破镜中充满了幻象，终消逝像流言。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广告。

歌做你的说唱男友，不知该怎么表态，每天会深情的表白，希望能拉着你的手来一场甜蜜的大城小爱。我为了梦想努力做着每张专辑，我就是小气，想让你成为我一个人的专利。我不能对你发誓我能爱你多久，只要我有心跳呼吸，放心还会爱

0: yeah。
1: 那个我最爱的他，你还在听吗？如果你真的喜欢的话，让脚步停下，请告诉我你的心里话，别独自承受，不管狂风还是暴雨，我一直在你的身后。你说的对，在一起会觉得累，如果时光能倒退，你宁愿爱都学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那我宁愿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

乡心爱的人将伊放袂记，流浪到他乡，重新过日子。阮不是喜爱我，阮只是欢迎来看我。

成长走了很久，不会吹下你的双颊，不再泪流不休。无论明天阴雨或是晴空依旧，我不会再牵你的手，就像背包下的时间不会再喋喋不休。其实

0: 悲伤就汇成了江河，可是悲伤却从不肯放过我。可能今夜过后你的世界就没有我，所以请你答应我要好好的，让我抽完这支香烟说一句亲爱的。
1: 该来的还是来，来吧。

朗勃拉邦的清晨有一点微凉，接受布施的僧人迎着第一抹阳光，人们安宁，人们善良，人们将信仰静静地安放。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我试着恨你，却想起你的笑容，原谅那些被你带走的永远。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用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忧伤。我多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
2: 听说那个断胳膊断腿的都能接上，可况你这条烂腿呢？你要去是为保住你那条腿，你是在讨债。哎呀，只是不知道该找谁讨。完了，昨晚你就睡了
3: 啊？睡了。
2: 哎呀，真是个失了魂的家伙呢，听见这个消息啊，好像滑勺，然后就真的睡得着。昨晚上营里，那个阿姨找蜜龙打架，哎，就因为蜜龙说凡是要去的人都是欠火烧的木柴，欠大嘴巴抽的苍蝇。
3: 啊！
2: 哎呦，阿姨那脸啊，现在看不得了，被蜜龙收拾惨了。还有那个不辣，见人就借钱，是见人就借钱，他的枪啊和衣服都在典当铺里压着了。今儿一大早呢，他就跑到当铺去做水磨功夫了。为了啥呢？他们都想去，不是想让美国医生治他们的腿，而是想这回真能打一个大胜仗回来。哎呀，这个人呢不能老输啊，所以他们真想挣回来呢。你真的不想？你从来不想？你回头看看，哈哈，你也从来不看。
3: 我回头看着山下我们补丁恶流一般的收容站，刚才一直执迷于此。

0: 自己的心事，我没有留意到院子里那些小小的人形正在鸡飞狗跳。
1: 你跑啥呀？
0: 我转回头看着郝兽医，我的目光像迷龙一样带有挑衅。我不干，正份做炮灰的权利。
2: 心都呕得有点没了，想拿出来见见太阳罢了。白了，你娃聪明，比他们都聪明。你知道这次手中战有争点，健康方面也通过我这一环。你找对人了，你只要不是为了你那条烂腿，你说你想见见太阳，啊，你想晒晒，为了整回，你做个有魂有魄的汉子，你只要点点头，这个事儿我答应帮你。
0: 他看着我，我瞪着他。郝兽医在良久的等待之后，开始去埋被我半截放弃的张宝昌，而我看着收容站院子里又在生事端。迷龙正在对一群小兵中的一个大打出手，为了什么呢？关我屁事。郝兽医在忙碌中仍然期待着看着我。仵作活显然不是老头体力所能负荷的，长期随军伍的流离让他比真实年龄要苍老10岁20岁。他去托比孩子大不了多少的缝衣时，几乎要三步一停。
3: 我不干，我不点头，我不信，我就不信。
2: 哎呀，你咋又犟呢？啊，你这伤的是你自己。
3: 这是该着我的，我在讨债，我就是想要回我这条腿，怎么了？
2: 那阿姨，哭了，要吗？他们欠你啥了？你这样就去了，他们就真的该去的去不了了。
3: 那他们可以跟我一样啊，跟欠债的人讨去啊。
2: 他们要去讨，那就不是。

0: 江滨。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2: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3: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迭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4: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

0: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农、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

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

0: 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以立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

0: 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0: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1: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

0: 就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三号说，刚果今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三号抵达刚果今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0: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清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吕新、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南、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开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要跟你听到的第一首歌是从遥远的1900年吹来的风。天气就这样渐渐的转热了，我们也在时时刻刻享有一阵凉凉的清风吹在你的耳边，吹到你的面上。来听到张学友的这首《想和你去吹吹风》，带上家人爱人去寻找夏天的风。
4: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张震岳从少年偶像男生蜕变成为一名摇滚歌手。作为一个多面的音乐人，张震岳的才能不仅局限在旋律方面，他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的生活化歌词也是亮点之一了。简单的吉他、直白的歌词，以及桀骜不驯、玩世不恭的态度，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歌迷转型成为了摇滚文艺歌手后，他变得安静与简单。听到这首张震岳的《远走高飞》。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再来关注，最近有一位母亲在下车处理事情的时候啊，将一岁的女儿单独留在了车内，并且还将钥匙落在了车里。没想到的是，小女孩不小心将车上了锁，把自己困在了车内，这可把家长给急坏了，情急之下只好报警求助。
2: 夏季车内温度可达70度，三岁以下的儿童被锁在超过40度的密闭车厢内15分钟，大脑和肾脏会受到严重损伤。
3: 家长的习惯养成是避免此类事故的最好方式。每次下车后，先查看后排座椅，再锁车，避免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遇车门落锁，钥匙不在身边，家长教会孩子后备箱逃生方式，日常多演练几次，以备不时之需。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这首歌呢，宝藏歌曲被发现之后呢，在各大短视频当中，到如今也是人气居高不下。就连人民日报、新华社、共青团等官媒也都纷纷被安利分享。来听听这首歌吧，猛然的少年

能够静下来听喵的人不多，房东的猫总是能够在浮躁的生活里给人带来一种清新的感觉。所念皆星河，辗转里反侧，轻柔的声音就像夜风吹拂，闭上眼睛是满目星光。这首所念皆星河应该是去年最美好的一首歌了，把耳朵来交给房东的猫。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河北省2026年健康提速乡村行活动在我县启动，以下是详细报道。
3: 7月2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4: 文章指出，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光荣，这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历史时刻。文章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极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这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文章指出，新时代以来，特别是过去5年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世纪疫情严重冲击和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文章指出，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文章指出，要坚定信心，积蓄奋斗，前进道路上坚持道不变、志不改，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就能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带领人民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文章指出，要坚定信心，不懈奋斗，前进道路上无论是风高浪急还是惊涛骇浪，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全党就有了定盘心，人民就有了主心骨，我们书写时代答卷，实现伟大复兴，就有了坚强保证。
3: 7月3号，2026年河北省健康提速乡村行活动在我县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省疾控中心主办，县疾控中心承办，以健康提速乡村行、中医点亮健康生活为主题，聚焦群众中医养。

0: 生、慢病调理、胃病防病需求，下沉优质中医药健康服务，普及科学养生理念，切实提升基层群众健康素养。
1: 本次活动突出中医药特色，打破单一宣教模式，打造多元化惠民服务场景。现场通过宣传条幅、科普展板、养生海报等载体，营造浓厚中医药科普氛围。同步设置中医健康咨询、特色义诊、中医药知识答题、应急救护教学等功能区域，构建一站式便民健康服务体系，精准对接群众日常健康需求。中医义诊咨询是本次活动的核心亮点。活动邀请县中医院大稿镇中心卫生院中医医师坐诊，依托望闻问切传统诊疗方式，为群众开展专业体质辨识、健康答疑。工作人员同步发放中医药养生、慢病调理等科普资料，让群众轻松掌握实用养生知识。趣味中医药答题互动环节广受欢迎，活动依托省级健康题库，聚焦中医养生、时令调理、慢病防控等核心内容，开设线上答题通道，搭配精美礼品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让大家在轻松互动中学习养生知识，纠正认知误区，推动中医药科普入脑入心。此外，现场同步开展应急救护实操教学，县医院急诊科医生手把手传授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实用急救技能，细致讲解操作要点与禁忌，并指导群众实操练习。
2: 今天参加咱们丰宁疾控中心的健康提速这些活动，受益匪浅，也学到了很多知识，比如说是心肺复苏，哎呀，以前是不会的，现在今天精准的知道这个知识应该去怎么做，还有除颤仪怎么使用，对中医这一块呢也了解了很深，还有发一些好宣传叶子，以后希望那个咱们疾控中心多多的那个发展这些那个活动，让我们有了解这些知识，以后我们也会大力支持积极参加这种活动。
1: 下一步，县疾控中心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下沉健康服务资源，普及健康理念，切实提升辖区群众健康素养，扎实推进基层健康促进工作落地见效。
0: 为深入赋能乡村振兴，拓宽农村妇女就业创业增收致富渠道，传承非遗手工技艺，培育巾帼电商力量，7月2号，县妇联携手县人社局、黄旗镇人民政府，在黄旗镇城根营村举办指尖生花直播赋能巾帼巧手就业创业培训公益活动，届时把惠民服务技能课堂送到妇女群众家门口。
1: 本次活动由县手工艺协会、启慧培训学校、长根营村村委会、长根营村非遗剪纸工坊联合承办，黄旗镇各村妇联主席、妇女参训代表参与本次活动。活动以党建为引领，以技能为抓手，以惠民为核心，精准对接农田。
3: 如今清点鼠标、海淘更可买全球，世界各地的特色产品可即刻跨越重洋走进中国家庭。对外开放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看世界。从1978年重启向海外公派留学人员，到成为全球最大留学生来源地，已有数百万中国留学生到世界各国求学。从遥不可及到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中国公民的出境游40多年来爆发式增长，成为海外最大的流动群体。对外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对外开放也成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标志。诚然，这期间曾有入世是否是狼来了的迷惑，也伴有外界对中国是否会停止开放、回归封闭等质疑。但是中国以越来越开放的实际行动说明了自己的选择。我们的事业是向世界开放学习的事业，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可能成功。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不封闭，不僵化，打开大门搞建设，办事业。习近平当

0: 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会见拜宾时，便重申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释放出新时代开放永不止步的强烈信号。此后，在国际国内多个场合，习近平不断向世界传递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强烈信号。 面对百年变局下的全球化逆流，中国相信，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立场共建“一带一路”，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举办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加入全球最大的自贸区，中国以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际举措，来表达对全球化的支持。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两链梗阻、筑墙脱钩、论沉渣泛起，中国提出构建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以做好自身小环境、改善全球化大气候的逻辑，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正如习近平一再表达的，绝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还是封闭？携手共进还是后退自保？在世界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如何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从40多年前邓小平戴上的那顶牛仔帽，或许能读懂当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做出的选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丰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19到29度；大滩14到24度；月儿山14到25度。 万盛永13到24度，草原13到24度，外公门15到27度，窟窿山18到28度，小坝子17到27度，四岔口16到28度，五道营17到28度，土城19到29度，黄岐18到28度，苏家店17到28度。 杨木栅子18到28度，汤河19到30度，湘军营18到29度，选营19到30度，胡妈营20到30度，黑山嘴21到31度，天桥21到31度，石人沟21到32度，王营18到28度。 北投营18到28度，凤山19到29度，波罗瑙20到30度。以上就是丰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以上便是丰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